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学到，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怎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1: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2: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1: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2: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1: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2: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Spor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Sport， 地址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0: 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2章，朱棣的对手。一，一个管粮饷的人。在李景龙进行白沟河之战的时候呢，一位山东的官员承担了为李景龙大军押运粮饷的任务。他很尽责，粮饷从来不缺。但他的辛勤工作并不能挽救战役失败的结局。李景龙溃败的时候，他跟随李景龙撤退。但他撤退的速度要远远慢于这位长腿的主帅。一路上啊，他不断地收拢那些被击溃的士兵，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呢，这实在是一种让人很难理解的行为。所谓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而且呢，随着李景龙的溃败，沿路的各府县都是闻风而降，江山随时可能易主啊。大家呢都已经开始为自己将来的前途打算了。可是这个人却仍旧干着这样的工作。其实不止官员和将领们不理解，连他收容的那些士兵也不理解。他们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要收容他们，准备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济南，他说道。我们要去守卫济南。
1: 主帅都跑了，大人，您能守住吗？
0: 我是山东参政，是朝廷委派的官员，这是我的职责。这个按时运送粮饷、尽职尽责、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人叫做铁铉。铁铉河南邓州人，他的履历啊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但让人吃惊的是呢，他是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洪武年间，他由国子监生直接授官为礼部给事中。在建文帝登基之后呢，被任命为山东参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懂军事的知识分子，挑起了那副谁也不愿承担的重担，挽救国家危亡。铁铉呢，并不是那种幼年熟读兵法、闻鸡起舞的游侠之人。在此之前呢，他的人生爱好啊，就是读好书和做好官。第一次看到战场上血腥屠杀的场面，他也曾犹豫和胆怯过。以他的官职啊，如果愿意投奔朱棣呢，是能够捞个好前途的。但他最终选择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因为在他的眼中，朱棣并不是什么遭受奸臣迫害、被迫靖难的英雄，而只是一个搅乱太平盛世、图谋不轨的

0: 乱臣贼子。他的道德观念使得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一个人成为国家新的主宰。不接受是容易的，但要挺身而出反抗，那就难了。铁铉虽然是个书生，却也明白，战争绝不是儿戏。如果选择对抗，他就将面对这个时代最为优秀的统帅朱棣。在他组织士兵赶往济南的路上，他遇到了一个叫高威的人，而正是这个人坚定了他的意志。高威，辽州，也就是今天山西左权县的人。他和铁铉很早就相识，而且情谊深重。就在官员们纷纷跑去投靠朱棣的时候，高威却从朱棣的属地里逃了出来。他的目的和铁铉是一致的，以身许国。铁铉在林邑雅遇到了这位老相识，两人抱头痛哭，表明心迹，立誓尽责守护济南，至死方休。即使你的敌人无比强大，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决心和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铁铉和高威两个人以必死的决心带着一群残兵奔赴济南。可当他们到达济南之后，却意外地发现李景龙又吃了一次败仗。原来李景龙一口气逃到济南之后啊，整顿了部队。这时候呢，他的手下还有十几万人，他本打算抵抗一下，可没想到朱棣没给他这个机会。朱棣率领大军向李景龙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而李景龙啊已经被打出了恐朱症啊，一触即溃。这次啊，他逃得更彻底，单人匹马颠了，把十几万的将士都送给了朱棣。铁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济南的，他不会想到啊，作为一介书生的他将在这里立下不朽的功绩，并为这个城市的人世代传颂。就在济南城里，铁铉遇到了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这个人叫盛庸，是李景龙手下的都指挥使。这位盛庸名字中虽然有一个庸字，但他本人却绝不昏庸，相反，他是一个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不过呢，在李景龙手底下，再有才能的人也是没有用的。李景龙的逃走呢，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铁铉和盛庸终于可以摆脱这个蹩脚的家伙，去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奇迹。这个时候的济南城里挤满了人心惶惶的逃难百姓和打了败仗的残兵败将，治安情况也很不好，有战斗力的士兵啊极度的缺乏。铁铉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而且呢，上天也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朱棣已经带着他的十几万军队准备攻城了。这又是一场看似胜负悬殊的较量。很多人如果处在书生铁铉的角色上呢，早就开门投降了。因为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很明显嘛。李景龙最强大的60万军队都被打垮了，现在济南城里的不过是些漏网之鱼。而且呢，论军事素养，铁铉这些人怎么能跟朱棣比呢？朱棣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一反常态，不再畏首缩尾的，而是第一次采取主动攻势。他把自己所有的军队列队扎营于济南城下。他已经打败了所有强大的敌人，拥有了更强的实力， 无数的州府都投降了他。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眼前这座柔弱不堪的城池居然不投降，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去路。他决定改变战术，硬拼一下。他要让这座城市彻底的屈服于他。朱棣呀，过于得意忘形了。他似乎忘了他当年是怎么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一定是先进的武器和士兵的数量，而是人的决心和智慧。铁铉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不懂得军事，但他是一个极有悟性的人。他在严酷的战争中锻炼了自己，了解了战争的规律，并最终被推举为济南城的镇守者。而具有丰富军事经验的盛庸更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这两个人的组合将在今后数年内让朱棣寝食难安。朱棣在准备妥当之后，派遣士兵向济南发动了进攻。北军日夜攻打，铁铉亲自在城上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他的这种行为感动了那些原本垂头丧气的士兵们。在这些战败者的眼中，铁铉是一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人。在铁铉的鼓舞下，防守的官兵士气大振，连续打退朱棣多次进攻。北军在城下徘徊数日，始终不得门道，每天除了抬回来无数具尸体，再没有任何的进展。朱棣呀，向来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仔细观察了济南的地形之后呢，想出了一条很毒辣的计策。他决堤放水，希望用洪水来淹没济南城，并摧毁城内守军的意志。这招还真是厉害，守军也不可能一边游泳一边打水仗啊。而这种人为的灌水法用编织袋是堵不住的。眼看城池就要失守了，但铁铉呢并不慌张，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不但可以缓解眼前的危机，还有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铁铉的计划呢是这样的，他预备了1000人前去诈降，并希望朱棣呢单骑入城接受投降，以表明他的诚意。他相信在危急时刻的投降啊，朱棣是不会怀疑的。果然朱棣上当了，他真的是一个人来的。济南城城门大开，似乎在等待着他的新主人的到来。而实际上，这座不设防的城市是铁铉张开的一口麻袋，正等待着猎物的到来。就在朱棣骑马即将入城的时候啊，城内呢忽然有人叫了一声千岁，这是行动的暗号。叫声未绝，麻袋已经收口。从城门上呢，忽然降下类似于武侠片中机关一样的铁板，意图把朱棣困在城内。这算得上是一个极为精妙的设计。可惜，那位具体操作的仁兄呢，手啊稍微急了点儿。铁板呢没有隔住朱棣，正好打在他的马头上。朱棣被这道天降铁板给搞懵了，他慌不择路，立刻换了一匹马逃命去了。这件事让朱棣十分的生气啊，他难得信一回别人却被骗了，他那并不纯洁的心灵受到了铁铉无情的伤害。于是他再次命令士兵猛攻济南城，但济南仍旧防守严密，朱棣一连打了3个月都没有任何进展。 为了打破这个僵局，朱棣决定使用他最后的秘密武器——大炮。明代的大炮呢，已经广泛应用于战场了。在靖难之战中呢，南北两军都使用这种武器。但总体而言呢，北军使用的频率要少得多。究其原因呢，可能是由于北军是以骑兵为主，而朱棣的战术呢是突袭。这样的战术特点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带着这些动辄几百公斤的大家伙。但现在既然是攻城战，那大炮就能派得上用场了。这一下子，铁铉终于要面对他镇守济南以来最大的危机了。当时铁铉的手中没有火箭炮，凭着火铳和弓箭呀，那是不可能摧毁对方的炮兵阵地的。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北军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装填炮弹，然后点燃引线，把特制的礼物，就是各种大铁球，以空降的形式送给自己。当然了，能人呢，总是能够从没有办法的地方想出办法的。如果铁铉真的无计可施，让北军就此攻破城池，我相信济南城里啊，就不会到今天还有纪念他的铁公祠了。顺便我说一句啊，我也曾去拜过铁公祠，因为即使单凭他处理这次炮轰济南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智慧，他也有资格被后人崇拜了。正当朱棣准备好大炮和弹药，准备炮轰济南城的时候，城头上出现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他立刻下令不许开炮，因为当他看到城头上铁铉挂出来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知道打不打得下济南只是小事情，要是开炮把这些玩意儿打坏，那才真是大麻烦呢。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朱棣如此投鼠忌器呢？那铁铉手里边似乎也没啥值钱玩意儿了，而且即使是有什么值钱玩意儿，只要开炮打进城里，所有的一切都将归朱棣所有了，还忌讳什么呢？事情滑稽，就滑稽到这儿。铁铉挂出的这些玩意儿是一点不值钱，但是真要命啊！就算你打死朱棣，他也是不敢开炮的。因为铁铉同志呢，找人连夜做了十几个大牌子，在牌子上边啊，工工整整地写着“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这几个大字儿，挂在了城墙的四周。得。这些木牌子那比防弹衣还顶用啊。朱棣在城下是气急败坏，跳着脚的骂街呀，但就是不敢动真格的。而这一切早就在铁铉的预料之中。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什么事儿是朱棣不敢干的。他敢对皇帝无礼，敢瞧不起皇帝，还敢公开造反。而这些木牌子呢，不过是普通的木头啊，写上几个字儿。为什么铁铉就断定朱棣绝对不敢损坏这些木牌呢？如果说当时有心理战的话呢，那么铁铉绝对是其中的高手。他准确地抓住了朱棣的弱点。朱棣弱点并不多，但确实是有。他的弱点就是出兵的理由。虽然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朱棣他就是个反贼，但是朱棣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持的。那么这个支持是啥呢？就是他老子朱元璋的遗训。所谓藩王靖难，扫除奸臣。其实也就是用爷爷来压孙子。可是现在铁铉挂出这些自己父亲的神牌，如果用大炮攻城的话，那不是连老爹的神位也给毁了？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朱棣何尝不知道这些所谓的神牌呀、啊？可能就是铁券派人上山砍了木头下来，找几个算命先生临时写的，有啥神圣性呢？可奇怪就奇怪在这儿，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是假的，可就是没人敢动手去砸了它。而朱棣这种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心理也被铁炫充分的利用，弄了这么一出滑稽戏。城下的朱棣大炮齐备，兵马强壮，只要命令开始攻击，那济南是唾手可得。可他暴跳如雷，有怒难发，就是不敢开这个炮。而城上的铁炫呢，洋洋得意，哎，敲打着那些可能昨天还是山里边木头的这些所谓神牌，以挑衅的目光看着下边的朱棣，啊，就差喊出向我开炮啊这样的豪言壮语了。那意思呢，似乎是说有种你就开炮啊。嘿，朱棣没种开炮，只好收兵回营。这应该是朱棣军事生涯中最窝囊最郁闷的一天了。这一幕呢，后来被很多电视剧引用，皆为著名转载，特此声明版权所有。朱棣终于感觉到了自己对手的强大，一群残兵败将，一个没打过仗的书生，一座似乎踢一脚就会掉几块砖头的城池，居然挡住了自己。而这也是他开战的第一次失败。上天是不会让一个人来主宰这个时代的，只能班师了。可是他想走就能走得了吗？城中的铁炫敏锐地发觉了朱棣撤退的迹象，他和盛庸率军追赶，狠狠打了一次落水狗。朱棣慌不择路，一退几百里，而铁炫趁势进攻，收复了德州。这一战的胜利呢，给长期以来郁闷无比的建文帝带来了一丝曙光。他晋升铁炫为山东布政使，之后又让他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位并非军旅出身的书生能够担任最高军事长官，他实在是要感谢朱元璋的清除功臣活动和李景龙的愚蠢无知。而建文帝呢，也终于做出了一个十分英明的决定，他撤换了李景龙总司令的职务，并将这个职务授予了盛庸。事实证明呢，在当时啊，盛庸确实是这个职务最适合的人选。而就在这个时候，逃跑冠军李景龙是一溜烟的回到了京城。这哥们儿啊，实在是让人很无语。出兵时候的60万大军被他输的是一干二净，啊，就剩下了他本人光着腚跑回来。所以，连当初保举他的黄子诚都想拿把刀砍了他。黄子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他恨透了李景龙，于是呢，连同御史大夫练子宁和御史谢希贤向建文帝慷慨陈词，力斩李景龙。但是建文帝呢，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拒绝的理由呢，也很充分，李景龙是他亲戚。建文帝一向是慈悲为怀，具有博爱精神，对造自己反的叔叔都是关爱有加，何况是一个打了败仗的表亲呢？而且在他看来，这李景龙打败仗已经是既定事实了，杀了他也没多大用处，养着他呢，也不过每年多费点粮食，何必一定要取人性命呢？但是建文帝错了，他不会想到这个打了败仗的李景龙其实还有着第二个身份，在不久的将来他会对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不管怎么样吧，南军方面呢，终于从开战后的一头雾水稀里糊涂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他们确实找到了能够对付朱棣的将领，并开始积聚反攻的力量。经过休整之后，重新布置的南军准备向朱棣发动反攻。保守的耿炳文和愚蠢的李景龙将不再出现，朱棣将面对由新一代的优秀将领所组成的南军最强阵容，也将迎来他人生中最为惨痛的失败。
1: 非听不可之诗词雅韵。

开工落地时，他想起了家。如果你是一个常年漂泊在外的人，你大概会懂李白那一晚的感觉。那是唐朝，盛世之下却也暗流涌动，有人在长安金榜题名，有人却在仕途之外四处飘零。李白就是后者。他年轻时仗剑远游，满腔豪情，觉得自己迟早能平步青云。他见过繁华的长安，也被权贵欣赏过，可最终他没能真正扎根在那里。于是他继续走。这一晚他住在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客舍里，没有酒宴，没有朋友，甚至连灯火都显得有点冷清。夜深了，他躺在床上，忽然看见地上有一片白光，像霜一样。他微微一愣，下霜了吗？抬头一看，才发现是月光。这一刻其实什么都没发生，但也正是这一刻，什么都发生了。因为人一旦安静下来，心就开始往回走。他想起了家乡，想起小时候的院子，想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想起那些他曾经不在意，现在却无比珍贵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世界很大，可越走越远才发现，真正放不下的其实只有一个地方。于是他低下头，不是看地，是在看自己心里那一片回不去的地方。那一刻他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只剩下一点点很安静的想念。后来他写下了四句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很多人都会背，但只有真正离开过的人才会懂。这不是一首写月亮的诗，这是一个人在夜里悄悄想家的声音。

0: 万夫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0: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到了果树成林分享时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隆重的请来了 TAG 语言学校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舒丽好，大家好啊，我是艾米老师啊，今天又跟舒丽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舒丽好。
2: 听完童老师亲切的问候，还是我们节目的流程呢，就是要问问童老师，今天呢，还有最近一周呢，您上课的情景呢，给学生这个教学的情景，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形容一下？
3: 好，最近是这样的哈，最近呢这两周呢，我们学校报名情况特别好，也特别喜人
2: 呀，真好
3: 啊，我们特别高兴。还一个好消息，就之前我有跟电台里跟大家讲，这个我们学校有这个 Level 3 呢是贷款的，是个人贷款，是这个新政策。那么贷完款以后呢，这第一年，政府呢，如果你毕业了以后啊，门门都过关了以后，那么还会把钱退给你。这个喜讯来了，我们已经有学生拿到钱了，已经退回来了，所以特别高兴，
2: 很顺利的。
3: 对，
2: 按照当时的承诺，是吧？
3: 对，
2: 然后你把这个课程读完了以后，钱还会回到您的钱包里来的。
3: 对，这个又回来了。所以呢，我们那同学特别高兴，也特别好。所以我今天呢，特别的、特意的啊，隆重的告诉大家，这个呢是政府还是挺讲信用的，也挺好的。我们也把钱呢平安的回到学生的腰包里来了，所以特别高兴。只要是 Level 3您能过去了啊，是没问题的啊。那么现在是这样，那么今年呢，我们又给大家呢带来一个好消息，就叫爱心假期。那这爱心假期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说当时呢是这样，就是当您报名以后，开学了20周之内啊是不能请假的。比如说你有一天要看医生啊，或者说您感冒了，有点不舒服，说我在家休一天可以吗？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有些人呢，比如说国内亲朋好友或者说父母生病了，你要马上回去，那这不行，您必须得在20周以后才可以回去。那现在呢是这样说，我快去快回，我一周时间我请假，我回去最多10天我就回来。像这种的就这属于人道的假期哈，那我们学校呢会帮您申请，帮您申请呢可以给您批这个假，所以呢我们叫爱心假期。那这个假在您休这个假期当中，这一周或者10天或者最多，因为你10天的话是5个工作日，5个工作日加起来是10天，那么你再加上你的周六周末的这个咱们的工就是应该休息的哈，那你的2周的钱照样发给您，所以说您呢不缺什么东西。您别说我回来以后我的钱没了，或者我还要重新申请，不用。这个呢是给您的。为什么叫爱心假期呢？就爱心在这儿。
2: 学校呢为学生想的真挺周到的哈，
3: 因为这个
2: 有的时候 对，经常家里有事儿啊，
3: 对对，
2: 要回国去。
3: 对，因为这个年龄段呢，父母说句实在话，岁数都不小了。
2: 嗯，
3: 那有一点什么头疼脑热呀，是肯定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学校呢，哎，说可以呢，帮大家申请这个爱心假期。
2: 嗯，能看出来您的学校呢，其实为学生想的很多的哈。
3: 对。
2: 在这种想的时候呢，要行动出来，要真的是花费很大的这个学校的这个老师的这个时间哈。
3: 对对。
2: 如果学校呢，就是尤其是帮助申请学生津贴呀，或者是还得要最后还得要读完课程，还得要帮助把这个钱再退到学生这个口袋里哈。这个过程来说，实际上也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
3: 对，而且呢，这不但说花费了我们老师大量的时间，说句实在话，只有睡觉那一会儿停，就说没有人打扰，哎呦，快成了24小时的这个 uncle 了，真的是就没有一直都有时间。因为我们这些学生，他为了申请这些津贴什么，他呢也不管老师睡觉不睡觉，也不管老师休息不休息，所以他就哎想着赶快打电话，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打电话。真的，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你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每一个人都要打好几个电话，一个一个打，所以真的花费我们学校老师很多时间。那其他学校为什么不做这个事儿呢？就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个事儿，这都是免费的，都是大老师自己花了自己的时间，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所以真的很辛苦。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痛并快乐着，真的很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为大家去服务。
2: 是的，童老师，您觉得是不是身边也会有一些企业呀，或者有一些朋友啊，经常会抱怨哈，呀，是不是现在全世界经济不好呀，所以现在工作也很难呐、还有就是收入又少啊哈。
3: 对。
2: 我自己认为哈，就是说如果再想一想啊，我自己是不是我能够更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来说呢？再想任何的办法来帮助我这个企业哈，能够怎么样？不光
3: 转亏为盈，
2: 对，不光是建设性的意见哈，我自己能够为我这个企业能做出点什么来，对吧？像您这学生，虽然是老师，我上课，我就帮助我的学生教好了就行了啊，我下课了我就学校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但是我们看出来您的学校教职员工教师都是很努力的，
3: 是
2: 为了学校分担各种的工作，并且都是义务的哈。
3: 是，
2: 所以呢您的学校才这么优秀呢，对不对？
3: 是，所以我们学校确实是来的人比较多，而且口碑也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们老师呢，说实在的，不厌其烦的去给跟政府部门、职能部门去联系，给每个学生打电话去问候，会去追一些一些帮助去很多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去帮他们解决。虽然是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呢，确实也赢得了大好，就很好的口碑啊，所以就是人传人。我们学校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师哈，就是奉献吧，迎来的成就。
2: 是，同意啊，都是为这个公司做了很多的奉献啊。
3: 是是是，
2: 童老师，就是因为咱俩都是北方人哈、然后我们自己呢又年龄呢又比较相近哈、最近呢我一直都在思考哈、思考一个，就是你的工作呀，或者你的家里的事情啊，或者是你出门要办事情啊，或者是你学习的事情，或者你未来的目标哈、你的健康啊，或者是等等等一系列吧。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就是像做事儿，有一些人就会哎呀慢慢悠悠拖拖拉拉。像有一些呢就会很
3: 麻利，
2: 很快哈，像北方人麻利快啊，吃饭也快啊，动作都很快哈。
3: 嗯嗯。
2: 啊，开车不是的啊，
3: 开
2: 车的开车要小心啊。然后我觉得有些人做事儿呢，就是都是任何的事情都是推迟。延迟，
3: 嗯
2: 啊，然后老师是不是英文这个延迟就是 delay 啊？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汽车这个需要加油的时候哈，快到箱底儿了，是不是我应该要加油？再一想，哎呀，算了，我今天回家了，我就不动会儿了。
3: 嗯，
2: 然后明天早上再说吧。
3: 嗯，
2: 可是明天早上一起来就着急，赶紧走。
3: 嗯，
2: 一走一开一看，哎呦，红灯都亮了哈，又忘了加了哈，又往后再说吧。那这样拖一拖，那你这个加箱加油的这个哈，
3: 油就见底儿了，
2: 你就到底儿了。那你就不是红灯亮多久的问题了哈，你停到了马路边上了，这就是一个你延后做事的一个结局吧。
3: 对，
2: 我们就叫结果哈。
3: 对，
2: 所以童老师，您是。以教师的这个您的身份哈，您对有些事情来说，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什么事情都延迟，您怎么认为呢？您觉得还行吗？
3: 这么说吧，淑丽，我是快性子的人，所以我干什么事都干早不干晚。我喜欢快，赶快干完这事儿，干完了我一边歇着去了啊，或者说我看会儿书，我听小说，我去干我的事儿去了。但是呢，如果你老拖延、老延迟、老是拖拖拉拉的，哪件事我都干不好。为什么这事儿？哎呀，等等吧，那我再干下面的事儿呢？怎么办？我还得再等，后面事儿还延迟，最后我哪件事都干不好。就比如来说咱们新西兰政策吧。一时一变，你什么事儿你都得赶早，你不赶早变了，这政策又变了，又没这项啊。本来说你说这个父母团聚吧，哎，这又不抽签了，现在又排大队了，就他一时一变，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老赶不上那个好时候，这就是拖拉的结果。
2: 我的习惯呢，可能我觉得咱们很相近哈。我这人做事儿呢，就是说我不隔夜。我今天这事情，我觉得我不做好的话，我愣个晚睡觉。我也要做好。那这样的话呢，就第二天呢，哎，又有第二天的新的事情来了，
3: 对
2: 吧？
3: 对，
2: 但是我就觉得有一些人可能是跟我的性格不太一样啊，
3: 对对对，
2: 啊，我就因为您是老师嘛，我就问问您的性格是什么啊，您做事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咱俩是很相似的哈，
3: 是是，
2: 这我就放心了哈。然后我回忆起来，我原来在这边读书的时候哈，校长经常给我们讲课啊，其中就教会我们很多，就是你这个。做任何的事情不要推后，你不要延迟，啊，然后你就今天的事情你就今天好好的做好，啊，有的时候像作业也是这样，
3: 对，
2: 哎，我今天就不写了，我拖着明儿再说吧，这两天又玩去了，啊，然后等到要交大作业的时候，你三天你是讲不出来的，你是写不出来的，
3: 是是是，
2: 你时间就不够。
3: 对，对，
2: 嗯，
3: 因为任何人写作再好，你一天让他写2000字写不出来，
2: 是，
3: 所以这2000字怎么来的呢？
2: 嗯，
3: 那就是说在我们日常中的积累，我今天写个200-300字，明天写200-300字，这样你积累下来。为什么在新西兰咱们交作业一般就是大作业都是2周啊？他就是让你一点一点写，一点点写，这东西写出来才漂亮。
2: 是，
3: 如果你那种赶着快着，这一天就得完成，那东西写不好，
2: 那水平就
3: 差很
2: 远多
3: 很远。对对对对，
2: 啊，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在此哈，就是跟大家聊聊天儿哈，无论生活呢，您生活上的事情，或者您的孩子的事情，哎，还是您的就是未来的计划也好，或者什么的哈，尽量的就是说做事儿哈，不要拖沓。
3: 对对，
2: 然后那你这样的话呢，给自己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3: 对，
2: 包括健康问题也是这样。
3: 是，
2: 如果有什么小问题，哎，赶紧的就去
3: 看病、
2: 看医生。
3: 对对，
2: 然后把他小问题给他纠正过来哈。
3: 对对，
2: 你不然呢，你小问题拖呀拖呀拖呀拖到最后，你还是要看。 但是这问题就
3: 大问题
2: 了，大了，
3: 对对。
2: 那你的健康呢，就真的是要受影响了哈。
3: 对，
2: 嗯，还有呢，嗯，童老师，我们每一次做节目的时候都呢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哈。
3: 是，
2: 过马路要小心。
3: 嗯。
2: 啊，出外边呢也是有的时候都要，多看看哈，多看看左右啊，还有出外边走路的时候不要戴耳机。
3: 嗯，
2: 你戴着耳机当中，你旁边有车呀，走就是离你近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哈。
3: 嗯，
2: 出外边不要听音乐，不要戴耳机，跟孩子们也多啊多提醒啊，听音乐就在屋里的听一会儿就行了，不要戴着耳机走路。这个是非常危险，有的时候车开得很快，
3: 对
2: 啊，如果开快的时候它一闪失往你这边来了就会碰到你的。
3: 嗯
2: 嗯，
3: 是，嗯，我同意啊，因为我也是，因为我们俩特就是这种急性子的人，咱们说干事特别快，而且也是那种这是今日事今日毕，必须得完毕，不能拖拖拉拉，我也感觉是这样的。嗯，我也特别同意您的观点，但是呢，很多人都是那种咱们说啊，慢性的，干什么事都慢嘛，着什么急呀、啊？不着急，明天再干吧，明天有明天的事儿呢。所以我们俩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统一，特别好，嗯，非常好。所以呢，咱俩在这个节目当中也配合的特别好、
2: 啊、然后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哈、
3: 嗯、
2: 实际上我们果树成林呢，我们教大家什么季节种什么菜哈，
3: 嗯，
2: 实际上想起也是这样，你做事你也不能延迟的，我该下种的时候我就要下种了，
3: 对对对，
2: 你晚了你春天要下种你非得等到秋天了，那你肯定就吃不上了，
3: 对对、
2: 啊、
3: 还一个就是说、嗯、每个人在做什么事的时候他都有他的计划，
2: 嗯，
3: 这个计划呢你只要是定出来了你就得实施，就得完成，按照计划去完成。所以我觉得呢新西兰人这点好，就是干什么事他都很有计划，觉得你看他们这些洋人也是这样的，
2: 嗯，
3: 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计划性特别强。
2: 嗯，是的啊，童老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谈。
3: 好，谢谢，一会儿回来。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八。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a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2 Abeli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7: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

0: 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3: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4: 听众朋友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是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好朋友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咱们继续聊。
5: 好，淑丽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们又回来了，继续说。
4: 啊，您能不能再为我们学校上课的这个情景呢，都为我们分享分享。最近呢，有很多听众朋友经常的来给我们936打电话，问我要学英文找哪个学校啊，学校学英文的时候需要条件是什么呀，学费要不要付啊。
5: 好，那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哈。首先呢，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啊，淑丽说你们报名报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呢非常好。那么怎么说呢，就是说最近好像有点年龄呢年轻化。这年轻化特别多，这个40多岁啊50多岁的人比较多，原来都是在60左右。那么现在呢就是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所以我们呢也是针对这些年轻人，稍微年轻一点的人啊，那我们也觉得呢稍微改动一点教学的那个方案。为什么呢？因为大纲是没办法动的，那是教育部给咱们定的。但是呢每个老师呢就是绞尽脑汁儿，怎么样针对年轻化的这些学生呢，怎么样去给他们讲课，让他们觉得呢有趣儿。所以呢我们这些老师每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呢也都在一起呢商量啊，研究啊，然后呢怎么改进。所以我们这些老师真的，我们这个 team 特别好，而且我们也都是正能量的，大家互相取长补短，也是集思广益，特别好。我特别感谢我们这个 team 这些老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再一个呢，我们也是绞尽脑汁呢让大家呢这个喜欢课堂的氛围啊，就讲一些我之前讲过小短语，大家都要背小短语小短句。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比如说有一些小短句就挺好玩的，还有一些小短语，这些小短语呢就比如说一种小情小调的小语小短语，大家呢既上口又喜欢听，而且呢又容易呢把它背下来。我呢现在呢就是要求大家呢尽量不看你这个讲义，你呢最好的就是眼睛看着我把这几句给我背下来，就说下来，没背下来看一眼没关系，你呢就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你差不多在脑子里背的怎么样了。所以现在挺好的，我们很多人都能就是基本上不看讲义来跟我一起对话。我呢就是用这些所谓的万能句吧，就是说这种句子用的特别广泛，经常用，所以我们就把它当成万能句。

0: 用这个万能句，这课堂上每一个人一人说一句，不许重复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特别好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用疑问句啊 ，Can I? Could I? 啊 ，Would you? 啊，类似这种的啊。那你要是每个人你给我组出一个句子来，这样的话呢，每个人组完了以后，大家都说完了，好，那我就发纸写下来。
1: 嗯，
0: 啊，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嘛，一句一句一句都写下来，看你能记住多少句。因为我们现在一个班啊，30个人，28、29个人，这么多人，其实是应该2个班的人，
1: 嗯，
0: 但是我们呢，不愿意分。大家一说分班都不高兴，不愿意，老师我们不分班，不愿意走啊，所以呢，就只能带着这么多人每天。那你说人多，我就更得要，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更得多。我们这几天呢，在讲那个出入境卡，
1: 嗯
0: 啊，填这个卡。我们有一个学生呢，刚回来，他特别高兴，他说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终于也有用之地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在填这个卡的时候，我旁边人说，哟，你会填这卡，你能不能帮我也填？他说我心里那个美呀，特高兴，
1: 能看出来，因为坐飞机上哈，如果出入境这卡不会填哈，
0: 对，
1: 觉得老得要让，要不然就得让空姐或者让别的人
0: 帮忙
1: 哈，
0: 嗯，
1: 如果自己现在一拿着这个，哇，自己就填得很好哈，
0: 对，
1: 自己觉得很骄傲。
0: 对，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嗯，我讲这卡讲完了以后呢，你们填好了，你把它拍张照放在你的照片里面，
1: 嗯，
0: 手机照片里面，
1: 嗯，
0: 因为你呢随时打开照片你能看到，
1: 嗯，
0: 啊。那我说，如果你要没放到照片里面，你把它放到收藏里面，那在天空上没有 WiFi 的时候，你是打不开的，
1: 嗯，
0: 你看不到的，
1: 嗯，
0: 你放在照片里你是可以看到的。所以他们也觉得，哎，这是挺好的，我自己写下来的，跟着我说的一句一句填，填好以后，
1: 嗯，
0: 那么你拍着照片你自己再填就填下来了。这样的话你觉得自己呢，我不是没有用的人，你看我多有用，大家都让我来帮忙，特别高兴，心里特别美滋滋的，就觉得哎呀挺好的
1: 啊，
0: 那这英文不白学。
1: 是，学生有的时候真的是学习这个热情哈，
0: 对，
1: 也是在这个环境当中哈
0: 激发的，
1: 学的一个是激发的，还有一个学习这个场景，大家都在一起哈，
0: 嗯，
1: 觉得学完了以后觉得打心眼里都特别开心。
0: 对对，
1: 嗯，
0: 而且我们最近也在教一些地名，咱们新西兰地名，
1: 嗯，
0: 我呢尽告诉他们尽量不要用中文去说这个地名，
1: 嗯，
0: 一定用当地的语言，因为这个地名是当地的，那你一定要用英文去说它。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你在什么位置，或者你想去一个地方，
1: 嗯，
0: 你说不出来，我说你一定要用英文说，当地人用的语言去说这个地名，让大家都知道你要，哎，所以我这两天在教大家这个，而且呢也是在纠正他们一些地名的发音，特别好，反响很好。
1: 那童老师，是不是您为我们大家呢再介绍介绍咱们学校的他个语言学院的这个3个校址好吗？
0: 好，我们有3个校址，我们学校西区呢在 Henderson， 南区呢在 Papatoetoe， 中区和东区我们呢就都在 Panmure， 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3个学校的校址。如果呢您住在离我们这3个学校的地址离着哪里近，您呢最好打我的电话 021-386-168 来赶快报名。因为呢别看现在比较早，可是呢报名的人不少，如果要是一个班我们比如说也就17个人最多啊，太多了老师也受不了，不像我这个班口语班多一点没关系，所以我希望如果17个人报满了，可能您就恐怕进不来了，也希望大家呢越早报名越好，给您留着位置啊。
1: 啊，太好了，我们也谢谢老师啊。童老师的手机联系电话是 021-386-168。 好，我们谢谢童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果蔬成林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易送按摩椅有来好消息了，易送按摩椅庆祝9周年了，春天来了， 养生保健的好时机，一送按摩椅给大家送福利，最低打四折，打四折。要改善健康，要升级又硬又没效果的旧按摩椅，以旧换新按摩椅，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超好效果，快选一送音波按摩椅。咨询预约体验，请电0953297777，0953297777。他个的语言学院，轻松学习，愉快生活。艾米童老师啊，学英文就要找童老师，他的联系电话是021-386-168，021-386-168。学习英语就找童老师，童老师是不是？你在我们节目的结尾的时候哈，你再给我们大家说点重点
0: 啊，那个重点哈，梳理这个夸奖这重点，重点呢，我们
1: 轻松学习，愉
0: 快生
1: 活，
0: 这就我们的口号啊。电话021-386-168，谢谢梳理，谢谢听众朋友。
1: 好，感谢童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2: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3: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4: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6: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我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

0: 暑期节能水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去使用您的保险了？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0: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0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2: Taking part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If you are disabled, a caregiver, or a support person, then you may have questions about the accessible options available to enrol and vote. Join one of our online sessions to get practical information and ask the questions that matter to you. Find session details at vote.nz or call 0800 36 7656.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柠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的照进来。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您会正式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得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Chinese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3: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精油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
2: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3: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4: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5: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九九点四，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九九点四，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Thank you.

Yeah, we're close.

我不在家里，就在于你；不在于你，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Voting feels easier when you know what to expect. Accessible re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help you prepare to vote in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Get information in the format that works for you. Choose from audio, braille, easy read, large print.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5: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6: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了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53章，朱棣的对手二。朱棣啊，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挨打的人。在得知圣雍准备北伐之后呢，他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了进攻。在建文二年的11月，朱棣向南军重兵驻守的沧州发动了进攻，歼灭了数万南军，并俘获大将许凯。之后，朱棣马不停蹄继续发动猛烈进攻，攻克了德州、济宁、临清等地。这时候的统帅圣雍在得知朱棣先发制人之后呢，准确地判断了形势，并准备转攻为守，吸引北军前进。他明白，小打小闹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与朱棣的决战在所难免。他在仔细勘察地形之后呢，选择了决战的战场东昌，这里即将成为北军的集体公墓。为了吸引朱棣前来决战，圣雍放弃了很多城市，避其锋芒。他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军队节节后退，以引诱朱棣继续前进。他相信济南的失败必然会让朱棣更具有进攻性，从而也更容易地掉进自己布下的陷阱。圣雍的估计是正确的，这时候的朱棣呢，确实有着比以往更强的进攻欲。济南的失败让他寝食难安呐，特别是铁铉用挂神牌这样的手段逼退自己，更让他有种被人耍了的感觉。但他还是有着充分自信的，即使铁铉再聪明，那也只是防守的本事而已，真正决定战场胜负的还是进攻。若论进攻，放眼天下，有什么人可以与自己匹敌？他并非没有察觉到圣雍的企图，但他有着充分的自信。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投身了军伍，得到过无数名将的指点。经过战场的血腥厮杀，他战胜了无数可怕的敌人，有着充足的战斗经验。南军那些将领，不是太老就是太嫩，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在南军中，堪称自己对手的只有一个平安，这个人还确实是一个劲敌。如果他成为南军统帅，倒真是难以对付。但可喜的是，朱允炆似乎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任命李景龙手下的都督圣雍接替了指挥位置，让平安做了圣雍的副手。他事先曾探查过敌军主帅圣雍的情况，果然不出他所料，圣雍并没什么要人的功绩，原先呢，只不过是李景龙的部下，而且这个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善于指挥骑兵。在冷兵器时代呢，骑兵是战争中的主力兵种。以往在对付外来游牧民族入侵的时候，骑兵是最主要的军事依靠。而在朱棣那个时代，南北军公认的最优秀的骑军将领恰恰就是朱棣本人。他曾亲率大军深入大漠，清剿北元，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他还有着足以自傲的指挥能力和强壮的士兵。而对手呢，
却只是自己手下败将的部下，与自己相比，圣庸不过是无名小卒。在朱棣看来啊，这场战役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他坚信，在面对面的交锋中，精锐的北军骑兵将摧枯拉朽一样把敌人打得粉碎，而自己将注定是战役最后的胜利者。不过事实证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也必然有着自己的长处。圣庸虽然没有朱棣那样优秀的骑兵指挥能力，但他也有自己擅长指挥的兵种。朱棣的大军仍在前进。同年12月，北军先后占领了东阿、东平等地，不断地向圣庸预先设计的战场东昌前进。在离东昌不远的垡口啊，朱棣遭遇了圣庸手下大将孙林带领的前锋部队。似乎和他所预料的一样，圣庸的军队不堪一击，他没费多大功夫就击溃了对手。这就让他更加相信，圣庸将会和李景龙一样败在他的手下，然后灰溜溜地滚回去。意气风发的朱棣终于摆脱了济南作战的阴影，他率领着十余万大军抵达了最终的决战地点东昌，而圣庸正在这里等待着他。说起圣庸这个人啊，还真是有几分传奇色彩。《明史·圣庸传》第一句话就是：“圣庸不知何许人也。”这看似滑稽的语言，说明这是一个生平不明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呢，他就是一个黑户，出生地呀、出生日期、父母皆没有写明。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他打过很多的败仗。他先在耿炳文手下当参将，经历了真定之败，然后呢，随着李景龙代替了耿炳文的位置，他就转而跟随李景龙。应该说啊，在李景龙手下，圣庸还是学会了很多东西啊，比如打败仗之后如何逃跑啊，如何选择逃跑路线，如何收拾残兵败将等等等等。在那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战役里，他已经习惯了战败者的角色。他似乎就是在被人追逐中度过自己前两年的军事生涯的。人家跑他也跑，从真定跑到北平，再跑到德州、济南。他一直以来呢，他就像一只鸭子一样被人赶来赶去。对于圣庸来说呢，所谓军人的尊严在他那儿不过就是一句笑话。失败、逃亡、再失败、再逃亡，这如同丧家犬一样的生活有什么尊严可言呢？当然，如果圣庸就这么混下去，那么在历史上也不会有圣庸传了。他在历史中可能最多会留下一句诸如某将名圣庸被斩于某战役中这样的记载。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个有着卓越军事才能的人。

是可以战胜的吗？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啊，圣庸不断地学习着，他渐渐地摸清了朱棣的进攻套路和方法，那就是以骑兵突击侧翼，正合骑胜的军事策略。在白沟河之败后呢，他逃到了济南，见到了并非军武出身的铁铉。在那危急时刻，他与铁铉齐心协力，终于第一次击败了朱棣的军队。这件事情让他意识到，朱棣并不是所谓的战神，他也是可以被击败的。在经过仔细的谋划之后呢，他根据朱棣的攻击方式，专门设定了一套独特的战法，并在东昌设下战场，准备迎击朱棣。其实圣庸的心里很清楚，济南之战的胜利呢，多少是有点侥幸的，而要想在野战中战胜朱棣，那就十分困难了。朱棣统帅的北军长期以来都依靠骑兵为主力，多次征战蒙古，极善野外作战。而圣庸呢，也确实像朱棣所料的那样，他不是一位卓越的骑兵指挥官，但是他敢于迎战朱棣，是因为他有着自己擅长使用的秘密武器和应战方略。前哨已经向圣庸报告了朱棣到达东昌的消息，圣庸知道，他终于要面对这个可怕的敌人了。在这次战役中，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军情了。但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啊，因为所有的责任和重担都压到了自己的身上，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出乎圣庸手下将领的意料，圣庸并没有选择坚守城池。这些将领们都和圣庸一样，在数次的败仗中吃够了朱棣的苦，知道他的厉害。对于正面和朱棣作战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恐惧心理。所以当圣庸宣布他将列队背城迎战时，手下将领是一片哗然，争论之声四起。圣庸并没有说话，他坚持了自己的部署。背城而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再也不能逃跑了，即便是为了军人的尊严，也要决一死战。朱棣，就让你看看我这个无名小卒的厉害。朱棣带着他的精锐部队来到了东昌，开始了与圣庸的决战。正如他所料，圣庸的军队中骑兵既不多也不精，但这些士兵却装备了另一种武器，火器和弓弩。圣庸深知，要在骑兵对冲中战胜朱棣，那就是痴人说梦。于是他发挥了自己的特长，大量准备了火器和弓弩。为了增加杀伤力呢，他还让人在弓弩的箭支上涂抹了毒药，不给北军负伤后啊等待救护车的时间，务必做到一击必杀。朱棣看到这个阵势，终于明白了来者不善，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一声号令之下，朱棣亲自率领骑兵攻击。如以往一样，他选择的攻击方向还是圣庸军的左翼，但在他的全力攻击之下呢，左军竟然岿然不动，朱棣反复冲击却毫无效果。朱棣这一招啊，实在是老掉牙了，圣庸对此早有准备。他不但派重兵保护自己的左翼，还设计了一个朱棣做梦也想不到的圈套。进攻失败的朱棣及时调整了军队部署，

他决定改变突破口，以中央突破战术攻击盛云中军，以求获得全线击溃之效。他重整了部队，转移到了中军方向，准备发起一次致命的攻击。但他预料不到的是，当他威风凛凛地整肃队伍准备进攻的时候，他和他的部队已经站在了盛庸的麻袋口上。很快，朱棣率领他的骑兵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进攻。如他所料，盛庸的中军啊是一触即溃，纷纷向后逃散。朱棣大喜，发动全军追击敌人。可是他的追击没有持续多久，朱棣就惊奇地发现，越往里突进，南军的人数就越多，而且他们并不像是逃散的士兵，他们手中都拿着火箭和弓弩，正瞄准着自己的军队。一个念头瞬间闪过朱棣的脑袋，上当了。这正是盛庸的计划。他料定朱棣左翼攻击失败之后呢，会转而攻击中军，便设下了陷阱。与朱棣攻击时，安排中军后撤，待其进入包围圈后，再进行合围发动进攻。朱棣又一次陷入了危机之中。这一次，他不可能像白沟河那样去欺骗敌军主帅了。盛庸不是李景龙，而且朱棣已经成为囊中之物，他这次啊，就是把马鞭子挥断了，也不会再有任何效果了。此时呢，在包围圈外还聚集着朱棣的大批士兵，但由于主帅被围呢，大家都不知所措。经验告诉我们，关键时刻总是会有英雄人物出现的。这次充当英雄的是朱能，他紧跟朱棣攻击南军，但在一片眼花缭乱的阵法变换之后啊，他发现自己把主帅给丢了，这还了得，再不把人找到，全军就有崩溃的危险。当他得知朱棣已经被包围的时候，立刻率领自己的亲兵向南军包围圈猛冲。此人呐、实在是少有的勇猛忠义之人啊，也是出了名的不要命。之前呢，他曾有过带领着30多人追击数万大军的光辉记录。这一次他也没让朱棣失望。左冲右突之后呢，他居然在乱军中找到了朱棣，并和他一同冲出重围。此时在远处指挥的盛庸是怒不可遏。他没想到自己花心思设计的圈套还是被朱棣跳了出去。既然朱棣已经逃走了，那就去攻击北军士兵，一个也不要让他们溜走。所谓有失必有得，盛庸设计的圈套虽然没有能够套住朱棣，却套住了另外一个人。朱棣被包围之后呢，最着急的并不只是朱能，张玉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公认的朱棣手下第一大将，在以往的战役中呢，曾身先士卒，居功至伟，朱棣也和他交易深厚。眼见自己敬爱的领导被陷了进去，张玉也效法朱能，拼命地冲进包围圈。经过奋死拼杀呢，张玉终于冲了进去。但他看到的不是朱棣，而是死神的微笑。这时候呢，朱棣已经被朱能救走，而杀红了眼的南军士兵眼看着到手的鸭子飞了，正想找个人发泄一下。张玉的出现呢，正好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于是众人是一拥而上，人手一刀把张玉砍成了肉酱。以往被朱棣追着跑的将领们都意识到，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不用动员，拼死追杀，北军随即一溃不可收拾。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破鼓总有万人吹。在这全军败退的时候，偏偏朱棣的另一个克星平安率部赶到，他和盛庸合兵一处，追着朱棣跑。一辈子几乎从没打过败仗的朱棣呀，就这么败在了一个无名小卒的手上。东昌之战成就了盛庸的名声，朱棣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所谓战场之上刀剑无眼，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而即使是胜利的南军统帅盛庸啊，也有被北军箭弩击中的危险。说起来呢，很滑稽。虽然这一战中盛庸大量使用了火器和弓弩，并且几乎全歼了朱棣的北军，但在这场战役中，最安全的人呢，却是败军的主帅朱棣。无论南军士兵多勇猛，那些火器弓弩啊，都不敢朝朱棣身上招呼。而这也是为什么朱棣在乱军中能得到幸免的主要原因。而这一罕见现象的缔造者呢，正是朱棣的死对头朱允炆。正是他那道不能伤害朱棣性命的旨意，使得朱棣是数次死里逃生。而那些打仗的士兵们并不是傻瓜，他们十分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朱棣和朱允炆是叔侄俩，现在虽然是刀兵相见，属于敌我矛盾，但是万一哪天这俩人决定不打了，哎，来一场认亲大会，再来个和解，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这朱棣没准还能当个王爷，那闲着没事的时候写本回忆录，回忆起某年某月某日啊，某某人在某场战役中砍我一刀，或者是射我一箭。虽然那时候朱棣可能仕途上并不得意，但是要整个把小兵那还是很容易的。士兵们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朱棣才在乱军中得以幸免。朱允炆的这道指令最厉害的地方啊，并不在于所谓不得伤害朱棣的命令本身，而是在于无数的南军将领和士兵们从这道命令中看到了两个人和解的可能性。眼前的这个敌人朱棣啊，将来有一天甚至有可能成为自个儿的主人，所以动手杀朱棣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实在是没有多少人会去做的。正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就这样，穿着防弹衣的朱棣回到了北平。虽然他本人在战役中没有吃多大亏，但他苦心经营的北军精锐部队几乎被全歼，这才是他最大的损失。这时候的北军也终于明白，他们并不是百战百胜纵横天下的，自己的对手南军也有着很强的实力，而东昌决战的失利使得他们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情绪低落的朱棣呢，照常去找自己的谋士啊，就是那个和尚道演商量对应之策。但这一次他不再是和和气气礼遇有加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和尚，气是不打一处来呀。如果不是这个和尚，自己也不会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不归之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只好问问这个和尚下一步该怎么办。道演却没有朱棣那样焦急的心态，对他来说呢，游戏才刚刚开始。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朱棣，现在已经不能回头了，
最紧要的应该是立刻整顿士气，为下一次的战役做好准备。北军刚刚遭遇大败，要想恢复士气谈何容易啊！但道衍和尚呢，似乎总是有办法。他为朱棣提供了一个可以用来做感情文章的人，张玉。张玉被称为朱棣手下第一大将，有着很高的威信。朱棣本来也对他的死呢痛惜不已，于是就顺水推舟为张玉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命令所有部下都要参加。由于张玉是死于乱军之中，估计是没有尸首的，所以呢，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法搞。但朱棣还是下足了功夫，他亲自为张玉写悼文，并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衣服烧掉以示哀悼。虽然根据他的财富估计啊，他的衣服很多，但他的这个举动却打动了在场的很多人，他们纷纷流下眼泪，表示愿意继续作战为张玉复仇。朱棣用他精彩的表演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死人往往比活人更好。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送上问候了。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
2: 是，
1: 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中美之间在军事沟通的管道似乎正在升级之中。我们一起来看到现在中美之间希望寻求到的是建立互信吗？最新传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和中国初步讨论开展核设施的互访，那么双方呢也是希望讨论参与参访美国的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以及中国应对措施的可能。当然美方也愿意讨论互访和实验场啊。两国呢并且计划在未来几个月之中面对面的会谈里面会继续推动这一个构想。
2: 没错，那 CNN 呢也是在6号引述消息人士的信息啊，说核设施互访的构想呢最初是由中方啊在2026年与美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出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啊已经就这个核设施的互查达成了任何协议。简单来说呢，就是美方的一个措辞呢，就是认为这是中方先提出的。那 CNN 还强调呢，说目前的接触呢，并非是一个正式的谈判。那今年以来啊，中美官员呢在工作层级针对核问题的讨论呢，大多其实是在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会议期间的场边所举行的。
1: 好，非常的有意思啊！现在我看了一下美方新闻的报道和中方官方的一些发言，似乎都是在说啊，都是对方而提出的，现在正在推进和考虑之中。好，我们先不说谁来提出来的啊，现在在核的问题之上，美国的智库这隔三差五就会拿出一份报告说，中国核弹头现在的增长速度，包括啊这个问题带给美国的国安的威胁。如果真的能够对于核设施实现到一些互访，未来的话，关键的数次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放在桌面之上。我不知道拿出来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能够代表是不是阻止到核的发展会放慢或者更谨慎下来它的一些角度。但整体来说，对于中美之间建立一个互信还是一个有利的观察点啊，包括推动双方在进入到叫什么战略稳定期，对不对，问题之上的接触可以取得一个跃进了，并且也会为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三边军控协议来奠定一份基础。所以大家更多联想到的是APEC 可能会有的三方的会晤，或者是间接的会晤。那么数字显示，美国目前拥有大约5000枚的核弹头，那么是远远的多余啊。中国大约是600枚，但是美国的智库盯上的都是中国的速度，对吧？
2: 他说的是你这个生产速度可能会越来越快。
1: 没错。那么中国现在美国智库的观察之中，认为是正在快速的扩建核武基础的设施，预计未来的10年可能会快速生产出数百枚的核弹头了。
2: 那现在世界上不是一直在讲所谓的国际的核军控体系这个问题吗？这一消息呢也正值现在这个体系啊面临新的一个不确定性。特朗普此前还指出啊，说希望推动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啊进行三边的核军控的谈判，但是中国方面对此的立场其实一直非常的明确，就是中国的核力量呢和美俄不在同一个量级，现阶段要求中国去参加所谓的中美俄的三边核裁军谈判呢，它是不公平、不合理、也不可行的。毕竟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美国呢是有上千枚，俄罗斯也是，但是中国呢现在只有100枚的级别。那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呢才应该去首先大幅的实质性的削减核武器，再谈别的国家去削减。
1: 是，有朋友说了，说这个一看就是 CNN 的假新闻，纯瞎扯哈。但是我看了一些中国的网站，当然不是官方的一个发言哈，可是比方说像观察网啊等等，这个观察者啊等等，我看到上面其实也有相关的一些信息的推送啊。当然你说这可能是个人的作者的个人的一些观点或者一个信息的搬用，但是我认为一个彻头彻底没有这个捕风捉影的信息很有可能不会被推送出来哈。好，那我们来看到在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呢？我综合了一下我可以看得到的媒体的表述哈，似乎是并不排斥通过对话去增进核领域的一些互信，包括中国的外交部在今年提交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履约的材料之中显示，中 中国希望积极的参与五个核国啊，包括在机制之下有关的核政策、核战略以及降低核风险的对话，希望能够增加透明以及互相的信任。
2: 嗯，
1: 今年的三月份呢，中国还有组织近20个国家的常驻联合国代表、裁军大使等等，一起去参访重庆退役的816的核设施。
2: 是，那因此啊，刚才我们提到 CNN 披露的这轮接触与正式核裁军的这种谈判呢，是有一个明显区别的。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啊的话呢，中方呢提出的这个重点啊，其实更接近于通过对等的访问去增加一些了解和互信，而不是说接受美方所提出的中美俄之间的三边核裁军的框架。那昨天的时候，我记得晚上小舰长在做他这个对应的专题节目的时候分析的时候，他也指出，他说他感觉这个更像是 CNN 的一个阳谋，就或者说媒体的一个阳谋，就是说直接指出啊这个中国的一些核威胁的概念。
1: 嗯，核威胁的问题你敢不敢亮出来，来给我来看一看。
2: 没错，
1: 这个数字到底是不是搬上来。如果是互访核设施的话，比方说刚刚我们所讲到的组织20个国家的裁军大使、联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去参访到了重庆退役的816的一些核设施，这也是一个擦边，对吧？这个也算是某一种形式之上的一个互访。这个互访是不是如我们所想的，这个数字放到桌面之上，彼此之间先通报一下，你好我618、啊、是你好啊，是吧，我5126，是吧，啊，我觉得可能不会是，有待观察啊。但是这个消息出来，包括核互访一听就是非常炸，而且又会涉及到的相互的核设施的一些互查，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遥远的，是不是一个阳谋呢？我们欢迎大家来发表自己的一个观点啊。有朋友说这个2022年五大流氓达成不得使用核武器的共识，时至今日有点压不住了。您说的特别的对，因为在今天我们前面一股脑，可能您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听的都是跟核有关的一个话题。好吧，我们继续的来离，刚刚说到的是中美的核互访。管他真的假的，咱先把他说了，对不对？来，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消息，那也是跟美国打造的核潜艇的部件有关的
2: 新的核装备。
1: 好，我们来看到特朗普宣布马里兰州将新建一座造船厂，为美国海军生产核潜艇关键部件和鱼雷等等。特朗普呢在10月6号到马里兰州的斯帕罗斯角制造业基地宣布了这一项计划。他说就这儿啊，以后我们就在这里打造下一代的美国潜艇。
2: 没错，那这个造船厂啊，也是名为兵工厂2号，是由原本专精于无人机和自动化系统的美国国防科技公司啊安都瑞尔所投资的37亿美元设立的。那这个公司呢，已经获得了美国海军啊1笔29亿美元的合同，同时呢，打造的就是最新世代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部件。那马里兰州和巴尔的摩县政府啊，也承诺投资相当于该公司投资额的13%，达到了4亿8100万美元。那特朗普呢，在做这个演讲的时候也表示啊，说美国纳税人啊将会分得新船厂的40%的股权，但他并没有去透露啊具体的一个股权结构。不过他强调的是，美国纳税人也可以实打实的获得一些利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根据最新的文告里面的显示，新厂呢预计会有2030年可以投产，那并且为马里兰州创造3100个直接就业的岗位，并且呢是间接的支持超过11000份的新工作机会。五角大楼的文告显示，这一座造船厂预计是美国同类设施之中规模最可观的一座。
2: 那这个安都瑞公司啊，此前呢也是已经在加利福尼亚州啊投资10亿美元去新建了兵工厂1号的设施，生产的也是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部件。一旦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2号厂啊也落成的话，那公司呢将会进一步生产更大型的核潜艇的组件和船体。美国呢这是希望要下更多的潜艇把它下下去吗？
1: 没错。
2: 那美国呢目前有4座军事的船厂，包括像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的海军船厂和明州的这个普斯茅斯的海军船厂，不过他们现在主要还是负责现有的船舰的养护和维修。毕竟此前我们大家都跟大家提到过，就是目前美军在这个造舰以及养护维修的这个能力呢，还是落后于他此前的期待的。
1: 我告诉你哈，美国是最不能在这一个部分上落后的。为什么？因为人家是海权打天下出来的，对不对？那你海上的力量现在赶不上速度，或者遥遥被中国甩在了身后，你就自己看街道 到新单的这个数字，美国连建自己现在最需要的东西甚至都有点应付不暇，还要去考虑到日本，考虑到韩国，考虑到印度，来帮自己去进行到成绩。所以现在需要在造船的问题，特别是海上实力的问题，美国要拿出一些硬实力或者硬数字，或者是特朗普赢血、好，你看美国这一边希望加大的是造船厂，直指的是核潜艇的补舰，其实也是加速着自己新一代的潜舰，对不对、那么再来看到又一个跟核有关，是在法国。在昨天的时候啊，马克龙呢也是在这个菲尼斯泰尔省的外海现场观看了一艘战略核潜艇进行新型洲际导弹的首次试射。那么马克龙就说了，此举是向法国的对手发出了强而清晰的信号，但是请值得注意，这一枚啊导弹是没有装载核弹头的啊、可不嘛哈，是对，就差装核弹头了、
2: 装了核弹头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1: 那就又看蘑菇，全世界都在看蘑菇啊。
2: 是，那法国总统府呢也向法新社去表示啊，说马克龙呢是在法国海军一艘护卫舰上去观看了此次的发射。那国防部则强调啊，说周二这个导弹呢是由一艘叫做警戒号的这个战略核潜艇所发射的，那属于整体行动的一部分，目的呢是去验证啊该潜艇在完成定期维护和修理恢复运行之后去使用的这个名字叫 M51 型号的导弹的一个能力。那国防部还称啊，说有关部门呢对导弹的整个飞行过程呢都进行了追踪，所以此次行动呢是严格遵守着法国的国际承诺的。
1: 马克龙呢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极少有国家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他并且也附上了导弹发射的视频。马克龙说，我们的核威慑保护着我们啊，我们同时也继续的会保护着法国。近几周以来，马克龙可以说真的是火烧屁股的感觉啊，并且呢最近的马克龙啊是相当的积极对外，就是内在压不住，属于完全的都在往外转移视线，
2: 赶紧把矛盾转移出去。
1: 你自己看，世界上就是如此啊，外面压不住的就是耗子扛枪窝里放啊，那但凡是窝里面已经大乱套的时候，就开始往外去转移视角了，
2: 是
1: 来构建各种的威胁。法国和德国昨儿我们刚说了，是对谁呀、对于中国，对不对？跟欧盟说，我们必须得现在就得有备案了，类似于301的条款咱得准备上了，预计就是10月8号跟中国之间应该是谈不拢的，对不对啊？这一边又对于俄罗斯各种的这个威慑的信号啊，这一次的实施不得不说强而有力的要亮相给俄罗斯，俺不是好欺负的。德国那边也在嗷嗷叫，说我们和俄罗斯现在面对这种面对面的大战，这个几率已经是越来越高，
2: 一直在强调，甚至这个俄罗斯全面这个进攻欧洲的可能嘛？
1: 是，就北约马上就要下场了，欧洲马上就要直面俄罗斯，怎么着是趟过乌克兰了好，那我们来看法国的国防部啊，是这样子说的，他说有关部门对于导弹整个飞行的进程进行了追踪，这一次行动严格遵守了法国的国际承诺，附上了视频，并且呢还表示这一次发射的 M51 的战略海基弹道导弹是第三个版本，也就是 M51.3、这个型号是在一年前投入使用的。
2: 是，
1: 对，那到目前为止啊，欧洲的局势正是日益紧张，法国这边一会儿咱们要说这游行是按不下去
2: 下来了，
1: 是吧？
2: 是，
1: 现在呢一系列被归咎于莫斯科的混合攻击发生之后，马克龙就警告说，俄罗斯针对于欧洲国家的侵略性行为和威胁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他还在9月中旬的时候承诺说，这些行动啊不会不得到回应，就绝对不会姑息的，
2: 双重否定表肯定啊。那么马克龙呢今年还提议啊，这个欧洲的伙伴呢要参与到法国的这个前沿的核威慑概念，而且说啊，这一构想呢是源自于他今年春季所公布的叫做一个新核威慑的一个类型，那其规定呢也是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啊仍然完全掌握在法国总统的手中。那法国一年之前呢是将刚才我们提到的 M51.3 型的洲际导弹啊已经投入到使用了，那装备的承载这个核威慑任务的潜艇啊，那当时呢法国也称这是法国核威慑海基力量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1: 好，这次发射也是为下一代的导弹做准备，负责 M1 导弹研制的工业主承包商阿里亚纳啊这个集团啊，它的执行总裁也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次的发射配备了大量的测量设备，也为 M51 的未来做准备，同时搭载了服务于 M51.4 升级型号的重要实验。那么 M51.4 的研发将是在2025年，就一个月之 之前，在9月份的时候启动了。
2: 是，
1: 你有没有觉得马克龙疯了？我真的是在最近觉得马克龙已经抑制不住的，已经几乎是一个疯魔的状态了。
2: 是
1: 啊，自己的位置越是岌岌可危，越是不保、啊。这国内各种的游行，将近2000所的学校被封锁了，被停课了，这太恐怖了。先是学生上街，现在家长、校长全都上街了。
2: 嗯，
1: 法国人最喜欢游行，一游行就烧火啊，所以这个现场的场面看上去是非常非常的失控的。这时候您去过去看发大火箭，对不对？大导弹啊，对着俄罗斯扬起了一个拳头，这不是乱套了吗？
2: 是，所以刚才有朋友直接在 YouTube 里面说嘛，说马克龙居然试图要把这个法国的示威和俄罗斯挂钩，也是很有意思啊，
1: 是吧？
2: 对，
1: 说这个马克龙5年前的好牌打到了5年的烂牌，还是马克龙夫人比较人间清醒啊。
2: 嗯，
1: 有人说欧洲国家都是口水仗，俄罗斯的导弹太核弹太多了，欧洲的国家承受不起。我觉得就是咱们常常说做人也是，你要没这个能力，你就别话包包的挑衅，对吧？不然的话很麻烦。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夜之间法国和德国现在激进的很啊，我觉得是因为经济也好，或者是整个欧盟之中这个确实不行。以前你看包括对于中国，法德它的走的路线是不一样的，想法是不同的，一夜之间突然又觉得不行了，一夜醒来全世界都是敌人，是吧？自己的选民是敌人啊，这个俄罗斯现在只使是敌人，美国欺负欧洲，中国对自己倾向，这欧洲心里想了，不行了，我现在要不疯魔起来，拿出点非凡本领，你们都欺负我啊！
2: 是，而且法国现在内部的这个压力很大，就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关于示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嘛、行动嘛，那这个其实甚至前几天也有民众直接就把这个法国目前的示威呢，跟此前的法国大革命的这个传统历史都给联系到一起了，包括巴士底狱等等等等。
1: 你到最后你肯定是背后有什么样的煽动的情绪，是怎么样，但是法国人民我再感叹，就真的太爱游行了，
2: 太爱游行了，真的、
1: 可是这一个游行真的持续几天看下来让人觉得挺恐怖的，这马克龙真的是不行了啊。好，法国的高中生现在的示威愈演愈烈，那高中生就是那个最激情最头铁最不怕打的、那个、
2: 也是最有叛逆期的时代，
1: 就是你最不好管，这么多的半大小伙子，半大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聚集在一起，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啊，真的是恐怖。你说成年人还有点考虑啊，上有老想想，
2: 可能还有点这个控制力，我们所说的控制力。
1: 然后你现在看到的一帮青春期的孩子们涌上街头啊，现在家长又跟入其中，已经发生过这个失控的事故了啊。现在是大批的学生、教师、家长，现在在全国各地来进行游行。示威者呢还封锁了多所的学校，就是要求政府必须解决教师短缺、校舍老旧的问题。这也是从本轮示威潮以来抗议在6号啊爆发的最大的一天。
2: 没错，那在周二上午的时候啊，马赛、南特、里昂等地的示威活动呢，是一开始是在和平的氛围之中展开的。示威者高举啊写有像课本之下是我们的愤怒这样的，包括学校没钱、国家没未来等一些口号的标语牌。那随后啊，法国内政部就表示说，当天上午是大约有86000人啊，都参与到了全国各地的高中生的示威，这还不包括巴黎本身的游行人数。那法新社呢也引出了警方的消息人士的信息啊，说当天呢预计将有2万至4万人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主要示威活动。那另据这个法国高中生联盟也说周二的时候啊，是有1800所高中被封锁或者是停课的。
1: 好，我们来看教师和家长现在是纷纷的声援这一些示威的学生，包括全国自治工会的联盟、法国公民民主的联盟、法国总工会等等主要的工会都在呼吁教师一起罢工吧，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之中。不过你看在民主国家，这工会扮演的角色就是如此
2: 啊，的确。
1: 好，法国的西部有一个叫做雷恩市一座高中的老师啊，他呢周二也是在校门外对于媒体表述说，大约和几十名的同事谈过了我们所目睹的警察的暴行，我们必须要守在现场，在学生需要的时候支持他们。我昨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甚至是有点感动，觉得鼻子酸酸的哈，这变成了一场革命保卫战，对不对？孩子们的不满涌上了街头，到最后看到了警察是这样子啊，用着但是警察也确实是没有办法，你人群的骚动如果不去控制，但是控制就必然受冲突有伤害，老师看到了会继续的加入群众，毕竟捍卫的也是他 们的一些利益，
2: 是
1: 对不对？
2: 毕竟警察自身也有自己的职责需要做。
1: 是，嗯、你看到今天依旧还在如火如荼的大规模的游行之中，孩子都不去上课，全都上了街。
2: 嗯、
1: 那这一轮的示威最初是在上个月，在最贫困的巴黎的郊区爆发的第一场啊。
2: 嗯、
1: 那示威过后呢，就慢慢的扩散到了全国各地，而且是酿成了好多起的暴力冲突。
2: 是，那至今有200多名学生啊，80多名这个教职员工以及700多名警察呢，在本轮的示威之中受伤了。另外有至少24所学校啊，都遭到了纵火或者是洗劫。那在周一，也是5号的时候啊，有一名15岁少年呢，更是在拾起这个警方所丢出的防爆手榴弹的时候啊，手部还被炸断了。
1: 嗯，哎，实在是。现在呢，法国的警方已经是对10起示威相关的暴力执法展开了内部的调查哈，这个指控。那警方也在示威之中逮捕超过了5000个人，那其中87%，将近90%全部都是未成年人。
2: 嗯
1: 啊，法国政府在试图回应学生的诉求之时，也在指责，极左翼的政党不屈法国的煽动示威。与此同时，政府也在推动立法，让破坏公共财产者自行承担着相关的维修的责任。
2: 嗯，
1: 所以你对比来看，前后两条消息，马克龙现在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2: 是，别去看什么，刚才我们有朋友就说别去看这个军舰发射导弹的问题了，先把国内的民生管好。
1: 因为这种示威力啊，其实都更多的也会被对手解读为一个挑衅，除非你真正的想好了，那你也要留着你的这个弹，到时候直打敌人的核心，是吧？
2: 嗯，
1: 咱就这么讲啊，就不然这种示威用处是什么呢？展现出自己的一些威慑力还是怎样？你说我来试射，我来校验等等。
2: 嗯，
1: 你本身释放出来态度，我就是要给我的敌人去看，敌人如果真的认真了，你又不开心了，对不对啊？这个自己的内忧外患，现在马克龙这个位置真的是坐不了太久了啊。
2: 嗯，先把这个学生的问题搞好吧，毕竟学生呢也是这个国家本身的未来嘛。
1: 是，
2: 对。那现在有一种就是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现在政府希望去立法，就是比如说让这个破坏公共财产者呢可以去自行承担一些责任。但是说实在的，游行或者说抗议大家都是可以理解或者支持的，但是呢，对于纵火或者洗劫这种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那我觉得你法国政府应该先把这个东西管好，而不是先去看导弹的试射。
1: 其实不管是我们街头的冲突，还是国家和国家之间，你怕的不是说就是这个大规模有一天歇斯底里了，所有人都上去去，就是全都失心疯了，这种比例其实是很小的。更多的时候，战争的开启或者是冲突的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在那个奇妙的点上，
2: 是
1: 上头了。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个上头的性格，我是啊。如果真的这件事较起真来，杀红了眼，不睡觉不吃饭，这个倾尽一切也是要去到达的。
2: 是，
1: 那个时候是没有理智可言的。你说冷冷静静喝着茶水的下午，你说遇到这种事情能说分析出10000个人生道理，但是当时的那一种情况就是上头了。
2: 是的，
1: 一旦顶上了，他就没有办法，那就必然是冲突，就是一场你死我活。
2: 我要从这个引线一旦被引燃，就不好收拾。
1: 是，警方以寡敌众，对吧？面对这一大堆失控的孩子，其实他们也没办法，也要举起武器。那有的时候重重的打下，你就是一个失责，因为你的职责就是要护，你就是要维持秩序。但是你自己看看这悬殊的比例，他们也维持不了啊。说实话是如此的，这个，我觉得。有问题吗？都有问题，但是这就是情绪上头到最后会演变出来的骚动。
2: 是的，
1: 那么还可以想象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未来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恐怖啊。
2: 嗯，
1: 好，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中国的话，你自己看吧，现在头版头条没别的信息了。
2: 嗯，的确
1: 是不是啊？好，说到和还有另外的一个国家来看到的是日本现在是拦不住的啊，必须要来拼一拼和的问题了。你说你这个不允许，那个不合规，这个不可以，小泉进藏说我话都说明白了，不排除的潜台词就是必须得讨论了，那就是未来就是要纳入，就是要转向的，
2: 就是想暗搓搓的拿进来嘛。
1: 是，
2: 那现在呢，进来啊，也是盛传日本政府啊有意要去引进一些核潜艇。但日本媒体还披露啊，说高市政府内部呢已经浮现了一些相关方案了，考虑啊要在今年内就修订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相关文件的时候，就已经把核动力潜艇 啊，列为了强化日本自身核武能力的一个选项之一。那负责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啊，则是在政策建言之中指出说，如果啊要让潜艇呢能够在水下去操作垂直发射导弹的这种发射装置，唯一可行的动力呢就是核能，因此呢要求啊要尽早去引进核潜艇。
1: 好，不过相关的文件可能不会采用以持有核潜艇为前提的表述，而是写咱们未来可以研究研究，毕竟饭要一步一步的吃，措辞也要一步一步的改，那不然的话不是等于送上了自己的这个恶劣行径的一个投名状了吗？
2: 哈，
1: 那么历届的日本内阁根据规定和和平时期使用核能的原子力的基本法是不允许将核用于军事的目的的。
2: 嗯，
1: 那么由于建造和维持核潜艇需要庞大的经费，再加上自民党内部对于持有核潜舰依旧是有根深蒂固的，这咱们叫做谨慎的言论啊。
2: 嗯，
1: 预料呢相关的讨论将会历经巨大的波折。相关人士也透露，如果在安保文件之中写入严厉持有核潜艇，将会为展开调查创造条件，之后预计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再决定是不是会真正的拥有核潜舰。
2: 嗯，
1: 但是万事都有踏出的那一步，而今天就是迈腿的那一天了。
2: 没错，而且日本为什么这么想要核动力潜艇呢？毕竟核潜艇大家都知道它能够更长时间进行潜航，特别是有与这种传统动力的比如说柴电动力的这种核潜艇潜艇相比的话，那核潜艇的航速呢也会更快，因此呢在周边的海域啊执行警戒监视以及运用反击能力等任务的时候啊能够更灵活的应对，还有就是它其实能够潜伏的更久。那外界呢的期待也会认为啊此举将会有助于去提升日本自身的一个核武能力。不过核潜艇的这个建造成本啊预料呢也会更高，此外呢核动力系统的维护整备以及操作都需要非常专业的这种技术，如何去培养相关的人才呢其实也是日本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它不是只是引进一艘核潜艇就可以解决了。
1: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的核心。
2: 嗯，
1: 问题的核心就是日本已经在明确的往这个方向去走了。
2: 确实
1: 你说没有人，没有人可以培养人，可以不是在今天，可以是放在十年之后可以去引进人，可以从今天开始去培训，没有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资金的问题、设备的问题、跟不上的问题，他要先把这个定论、把这一颗种子埋下去。你不要想着今天就可以树下乘凉了，但是当他埋下了种子，种子就会繁衍生根，继续的越残越多。
2: 是的，
1: 那日本的真实面子就已经是展现出来了。而且我们说实话，就真的扑灭希望也是要从星星之火开始嘛。
2: 没错。
1: 好，那我们来看到日本的政府专家计划最早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之前预计也会进行执政党内部的一些协调哈，在政府的日本政府的内部，包括官房长官啊，这个和防卫大臣都曾经表示不排除对于拥有核潜艇的讨论定论了啊。这个第一步就是已经迈出了，能不能够成功的阻止呢？先来看一看日本内部的一些情况。所以你说中国一再的提点着日本啊，这个军国主义的一些伏笔。担心是不是有道理的？
2: 嗯
1: 啊，你作为一个唯一被核伤害过的国家，你现在对于核的问题就这种暧昧，你再怎么讲好故事，结果结论想要达到的目的其实都是一样的。
2: 就是现在有一种感觉，你没有办法去叫醒一个一直装睡的人嘛。
1: 没错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到了日本，也要看到的是和菲律宾之间啊，和菲律宾之间，日本呢现在是开展了联合的军演。日本的航空自卫队6号在菲律宾的中部塔克洛班与菲律宾空军开展了联合训练，模拟灾害时会利用运输机通过降落伞、空投啊救援物资的场景。这也是4号到9号。在菲律宾各地联合训练的一部分，这一次联合训练首次的试用了是让自卫队和菲律宾军队相互提供弹药、食品、劳资，这个呢是军需和服务相互支持协定的一个延伸。
2: 是的，那这个空投训练啊是动用了日本航空自卫队和这个菲律宾空军的各一架的 C-130 型的运输机。那据菲律宾的军方透露呢，说根据这个军需和服务相互支持协定啊，那双方呢是达成了协议的，由菲律宾方面呢为日本方面的飞机啊去提供燃料。那近年来啊，日本与菲律宾之间是不断的在加强这种防务上的合作，除了在去年9月生效的旨在于便利双方人员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之外呢，两国啊还在今年5月启动了关于共享安保机密信息的叫做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正式谈判，现在是达成了一些共识的。更不用说此前我们提到的，像日本还把自己退役的这种海巡舰还送给了菲律宾。
1: 是，所以今天咱们一开局说的全部 是跟核有关的话题，而且全部都是具体的动作、嗯、现在没有实力的正在窝着换心，希望自己重归獠牙野心，手上拿着几分实力的拿出来冲，拼命的震赫，要拿到敌人眼前说你看看，
2: 你看
1: 看
2: 我有，哎，
1: 对不 对这个世界内忧外患，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更是要看一看一些地区正在严荡的动荡和苗头、
2: 嗯、
1: 这个世界领导人疯了，经济不好，你自己看一下所有西方国家的这些领袖基本上屁股都是坐不稳的，都在面临着换届选举，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德国都不例外，美国对不对，其中选举
2: 更不用说英国那个七个党了，对啊，
1: 英国都别提，你看他现在都已经掉出了我们观察的视角了，
2: 他自己都有可能不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了，
1: 以前你会觉得英国挺牛的、嗯、对吧，英国佬是吧，现在你会发现没有了美国英国啥也不是、啊、英国所以现在说我靠不上美国了，要不我重返欧盟吧，那您当初为什么许的，哦您也意外了、嗯、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就是这个分了家离了婚了啊，现在英国又开始想着回到欧盟，我跟你说英国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英国现在也是一立不起个来的，
2: 甚至英国都有可能会变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嘛，对吧、
1: 嗯、七分天下的局面、
2: 啊、
1: 是吧，反正就是这个支离破碎哈、啊
2: 嗯、
1: 好，回来以后你会看到这个2026年或者未来的2027年真的是不寻常、嗯、我觉得我们在面对着很多的改变，政坛的改变，理念的颠覆，原来的这个低看似的低调、嗯、恢复了自己的狼子野心，毫不言语的往前去推，再包括不同的战争战事，以点即现，以现即灭、
2: 嗯、
1: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广告回来之后的话跟大家带来更多消息，
2: 稍后见。
3: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2: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0: 好的，接着回来来看一看这个疯狂的世界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潜在的、动作的、蓄谋的、乱象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真正的战场之上的。也门的冲突在过去的一天就造成了270个人死亡，而且这个数字绝对是非常保守的。
3: 是的。
0: 那么自从获得国际承认，并且由沙特阿拉伯支持也门政府发动反攻以来，当地的战事不断的升级。政府军这一轮的反攻啊，也是希望收复上个月被胡塞武装夺取的地区，毫无疑问已经定性中东现在就是在乱象之中急剧的扩大，而美国越来越缩，说我先忙忙我的啊，我惹了一个烂摊子，你们都炸了锅了，你们自己之间的矛盾很多，沙特自己先挺上，
3: 自己先顶一会儿、啊、
0: 我也是有选举要忙，之后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支持你，我一定会回来的、啊、中东也看明白了，好，几位大将先站出来，我们先自己保护自己吧、啊、
3: 是，所以现在美国自身的10月份的这个中期选举才是他真正燃眉之急。
0: 是，
3: 那现在呢，就再讲回也门的问题啊。多名现在也门政府军的消息人士啊，是在要求匿名的情况下，也告诉了法新社等一些媒体，说在过去24小时内啊，已经有约115名的政府军士兵死亡。那另外有数十人呢，是在交战以及胡塞武装所发射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之中啊受伤。那目前啊，战斗也是主要集中在也门的西南部，特别是靠近曼德海峡一带，而曼德海峡呢，又是全球现在能源运输的重要锚道，特别是霍尔木斯现在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的话呢，曼德海峡的这个替代性或者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0: 是，刚刚你说到美国说自己的其中选举非常的重要，我要先来关注重要吗？当然很重要、但是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一个全新的借口了。特朗普想的目的是什么？美国想要干嘛？美国就是想打完了就跑，很简单，你不要把我深陷其中、把这个矛盾能够咱们别说转嫁出去，最好你们自己现在乱，你们彼此仇视，你们自己解决问题，自己负责谈判，自己负责保卫、对不对？那我才能够金蝉脱壳，我才能够打完就跑嘛。
3: 是，美国可能也希望你们先多消耗一会儿，然后最后我再来捡点便宜。
0: 到最后和平的那一步由我来判断。
3: 没错、
0: 已经那个时候几年过去了，大家俨然已经忘记这一场战争是由谁而起的了。是不是？
3: 没错、
0: 胡塞武装现在的下手是越来越狠了、现在呢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战斗再次的升级。在周三的早些时候，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瞄准了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当然还好目前还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的报告。
3: 没错，那据沙特的媒体的报道说，周三的时候这个沙特领导的联军呢也表示啊，已经拦截并且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啊向沙特南部城市叫做海米斯穆谢特的所发射的弹道导弹。那么联军也指出啊，说这些导弹所袭击也是源自于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叫做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和阿姆兰省。那在联军发表上述声明之后啊，胡塞武装所控制的媒体呢也在报道称说，沙特军队啊也对横跨

0: 美军现在又有了一份新的报告啊，研究了从二月底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已经第八个月了。
1: 嗯，
0: 八个月就奠定着十八个月都是有可能的，好吗，朋友们啊？
1: 是。
0: 美军现在至少已经有81架军机受损或者是损失，包括美国最先进的 F-35A 闪电二型的逆踪战机，造成一共达到了$33亿的损失。
1: 是。
0: 这个呢，也是纽约邮报这个在六号的时候的最新报道。
1: 没错。那在这个信息里面啊，也是显示出美军呢在伊朗战争所损失的美国的最先进战机啊，现在是除了一架 F-35A 闪电二型的隐形战机之外，还包括12架遭到摧毁或者是受损的 F-15E 这个攻击鹰的战斗机。而这个战斗机呢，其实造价也是非常高的，其中3架每家价值啊都超过了$3,000,000的 F-15 战机。那3月2号呢，也是在科威特上空呢遭到了友军的误击击落。那另外一架呢，也是隔月啊在伊朗上空呢遭到击落。还有8架的 F-15EE 是在这个9月9号以及10号在伊朗的空袭约旦这个空军基地期间呢受到了轻微的损伤。那报告也指出啊，所幸这些受损战机呢目前都已经恢复服役了。但你这受损了，你不得修啊，你不得花钱啊？
0: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你一跌就是几个亿，一跌就是几个亿，是不是？而且还有谁啊？死神，
1: 死神，
0: 就咱这题目里面多少次的出现？死神坠落，死神又坠落，死神又坠落，对不对？啊，另一项重大损失，45架的 MQ9 的死神无人机。那这种无人机大家非常熟悉了，其实就是用于侦测、监测以及这个导弹攻击的一个无人机嘛。那每一架它的估值差不多是在3000万到5000万美金，那45架您自己做个乘法。一位美国的空军将领今年5月份向参议员表示，由于遭受损失，美军这一款多用途的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啊是降至了135架。那么美国的空军原本应该有一个底线的，就随时都不得少于189架可以部署的 MQ9 的死神无人机。189现在只有135，那是不是说只拥有189，是说随时都要可以有189架死神随时来进行部署。
1: 是。
0: 您的现在这整个数都不够了。
1: 对,
0: 对, 不对，
1: 连后备的这个力量呢也没有了。那这份报告呢还列出包括一架第5代的 F-35A 战机也是在3月19号遭到伊朗的火力攻击受损。那这款美军最先进的战机之一呢，更是每架的价值啊已经超过了$9,200,000。那国会研究所还指出啊，说美军所损失的一架价值约$2.7亿的 E-3 哨兵的预警机啊，那这也是以波音的707客机呢为基础改装的这种空中的预警平台。它的问题呢在于它虽然老旧，但是不可或缺。那据美国的空军资料啊，截至2015年的时候，美军呢是总共有32架的 E-3 投入服役的。那现在呢，居然就已经在中东里面损失掉一架了。
0: 好，那我们给大家来读一读这一份的清单哈。现在呢，美国在伊朗战争损失或者受损的军机的清单：12架的 F-15E 攻击鹰战斗机，1架 F-35A 闪电二型逆踪战机，2架 A-10 雷霆二号的攻击机，7架的 KC-135 同温层空中加油机。
1: 那还有1架刚才我提到 E-3 哨兵型的预警机啊，以及2架 MC-130J 的特战运输机，1架 HH-60W 战斗搜救直升机，还有1架很有名的 MQ-4C 海神无人侦察机，包括3架 MQ-1 多用途的无人机，还有像直升机方面呢，则是有1架 AH-64 阿帕奇的攻击直升机，4架的 AH-6 小鸟的轻型攻击直升机，还有1架这个也是非常著名的海鹰 MH-60 型的海上直升机。
0: 是啊，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在海这个直升机、运输机、加油机等等都有受损。
1: 是
0: 哈不啷当算下来，整个的损失的成本已经是增加到了$436亿。就这点钱，你分成多少份给美国人，每个人发几千，那钱都有来源了啊。
1: 是。
0: 那比较8月份又增加了$50亿，武器的成本短短一个月之中是增加超过了$60亿。美国现在正好是用钱的时刻。那从一份最新的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损失之中发现啊，有$217亿的估算增加到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估计的$281亿，总成本$400多亿。
1: 是
0: 啊，战争真的不是玩的，所以美国太想跑了。美国最好你们都可以大打出手，我才一点都不帮忙，你们越烧越厉害，转移了注意视线，说不定10年之后大家都忘记最早

0: 因为什么而打起来的。
1: 刚才一说到这个战损民啊，直接就想到一句话，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0: 真的。所以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伊朗人玩什么小摩托对吧，嗡嗡响啊，但是主打的就是消耗你的精兵强将啊。好，再来看到的是现在美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谈还是不谈。伊朗一口一个没信誉，不相信美国，但是一边我们看到谈判似乎还是在继续的。特朗普给出了一个难题的疑问，说不知道到底跟谁谈啊，不知道现在谁在实际上的掌控着伊朗，这也是一心理战。当然确实也是啊，这个穆吉塔巴一直没有露面，给美国又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借口。
1: 没错，
0: 看一看卡塔尔怎么说。卡塔尔现在就说啊，美伊依旧是在保持着谈判呢啊，尽管这个进入到第八个月，似乎进入到了这个僵局之中，但是现在还是有间接的谈判正在推进，也是正在考虑着双方不同的立点以及立场了。
1: 是，那现在这个法新社也报道说，卡塔尔外交部官员啊，也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说，间接谈判呢正在考虑着一个各方的关系。而特朗普呢直接就表示啊，在周二的时候宣称，在美国与以色列啊对伊朗的战争进入到第八个月之际呢，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掌管伊朗。简单来说啊，他的潜台词就是说，哎，你现在不知道你们究竟谁是主事的。那么特朗普呢也在10月6号说他们的领导人是没了，第二批领导人也没了，我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根本没人知道啊到底是谁在治理伊朗这个国家。那对此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8+1呢是在周日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啊非常清楚美方在伊朗的对话方是谁，那也了解啊伊朗的决策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他说啊，问题恰恰相反，症结其实在于美国官员的立场矛盾且信息混乱。
0: 嗯，是哈，您更愿意相信谁？这一波的话我不相信特朗普。特朗普你这不就是一个诱敌出局吗，对吧，非常的明确啊，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活着，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有权利，他激将法呢、对吧，让你穆杰塔巴必须要站出来，站出来让干嘛，一下锁定位置轰死他是吧，
1: 给人的就是那个沈腾那个表情包，你过来啊，他改成了这个特朗普说你出来啊，这种感觉。
0: 是，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我觉得就是在炸你，在激你，对吧、你一直都不出来啊，我现在推诿一下我的责任，为什么我就搞不定你伊朗、是因为你伊朗没有最高的元首、我找不着人，你们是混乱的，这不就是为自己的无能做解释吗，同时用这种激将法，我很轻蔑的，他们家没人，你能打吗，你不能打，你有钱吗，你没有钱，啪对方掏出来你一把抢走了，我等的就是你的这一刻、这个非常的明确。穆杰塔巴确实一直未公开，我们也都很理解，穆杰塔巴一旦公开露面，位置被锁定，那毕竟面临的就是斩草除根的一场追杀、对不对、当然他自己本身的传闻始终不断，一直都是通过这个非常神秘的形式对外来发布的这个声明、也是给了美国更多的这个落的这个口实啊，出来也不行，这个时候不出来也不行，考验伊朗定力的时候到了。
1: 没错，
0: 对方都在说啊，伊朗说美国你没信誉啊，特朗普说你们就没人，你们就是乱套了，要不然让他出来让我看一看呢，是不是？伊朗会不会热血上头？我非闪身步，是不是？啊，闪身步出来让你看一眼，我再缩回去，
1: 闪现立刻撤回，
0: 不可能哈、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包括万斯在昨天的时候也是给到了一个。就是说美伊的一个战争的底线，或者是说和谈的底线、
1: 底线都给抖搂出来了。
0: But 我始终是认为这还是美国正在强力挽尊，确保着自己是有主动权、自己的坚持，但实际上全世界可能都在逐步看明白，美国你可太想跑了哈。
1: 是，而且有意思就是万斯虽然开了这个中战的底线，但是呢
0: 是
1: 本质上来说他也是拒绝了任何口头的承诺的。那他在6号、接受这个路透社专访时候就表示说，伊朗啊必须有意义的去降低浓缩铀产能的问题，才算能够满足到美国的要求，来结束这场长达7到8个月的这个战事。那路透呢社也报道说，万斯呢昨日呢也谈及到了美伊可能达成的中战协议时，就强调啊说，任何协议啊都需要伊朗降低浓缩铀产能，而不是保证未来会降低这个产能。他说，如果你没有想要发展核武，那为什么需要浓度60%的浓缩燃料？如果你想展现不发展核武的决心的话，就不要去提炼高浓缩的这种燃料，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门槛问题。那他接着还说啊，说他认为呢，如果目前想展现不发展核武的决心呢，就应该在浓缩产能上采取有意义的行动。
0: 在我看来都是废话，你知道吗？这就是美国现在谈不下来，然后就说我们是有要求的，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去妥协的，这件事情是怎样。现在呢又传出来消息，就是伊朗也不愿意跟美国去谈，这种消息就一直，我跟你说啊，美国说我们要谈，如果不谈我就打他，伊朗说我不信任美国，我没有办法跟他谈、一个第三方站出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间接的联系的，
1: 是
0: 啊，今天美国说我们又有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进展、今天没有进展，他就会说他们都没有人，他们也不知道有谁做主，他们内乱了、啊，或者是又出来了穆吉塔巴已经毁容了，已经死了，已经没有腿了，对吧？然后伊朗方面就说了，你们都是大骗子，你们已经在我们这边失信了，我们坚决的不会承认这一点的，现在万斯又开始了，又开始说了，我不又不是聚焦于你核武器的问题，你不是为了人家有核武器或者是正在制造核武器的苗头而去打的吗？现在又盯上了铀浓缩的问题，对吧？你说
1: 这个燃料浓度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往下降，这个、
0: 是
1: 对
0: 是，以后的话，一个制裁就是你是不是晚上做梦梦见你有核武器了，对不对、
1: 啊？是，而且万斯呢也继续走了特朗普这个言论的风格啊，他继续在说目前让局势更加复杂的因素呢是没有办法确定啊，伊朗方面由谁做主？而且他还说啊，美国与伊朗总统佩德西奇良以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之间谈判呢，但是也不清楚啊，这两个人在伊朗的权力结构中又能发挥多少的影响力呢？跟特朗普的潜台词是完全一致的。
0: Whatever， 反正就是证明他们现在两方谈不拢。如果美国这么有社会当义感，对于核的问题如此谨慎，自己先拿出来销毁一批，这不是符合社会责任的吗？你都希望大家可以去削减减少，那你自己先打个样嘛，毕竟你手上奇货可居呀、
1: 是，
0: 如果你对于核这么零容忍，你何必吵吵着嚷嚷着非得要去见金正恩？金正恩可是一个聋子，他直接告诉你的就是老子有，对不对啊？那你不是半岛无核化吗？你怎么不直接给他打电话呢？你说你要是不弄，我就跟你不见面，是不是？我就打你，对吧？啊，包括你对于一个跃跃欲试的对于核又一次提出来要写到安保文件之中的日本，你怎么不说话呢？
1: 是啊，
0: 是不是？这不是双标吗？啊，那你自己手上拥有，然后别人不能。当然，伊朗不拥有核武器，我觉得是正确的一件事情。但是捕风捉影，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给出一个实锤，这不就是一大号洗粉吗？啊，不是说站着哪一波，但是就对于这种特别欺负人的这个双标，有时候是真的看不惯的。
1: 就是双标中典型中的典型了。
0: 是，你就会发现这种要打你，这个世界的逻辑法则就是强者要打你不需要理由的。
1: 是的。
0: 啊，我看你不顺眼就够了，你什么帽子不能够往上扣啊？国际之上，你中国就算是逐步的强大，那这个帽子扣的还少吗？啊，反人权了，倾销了，使坏了，补贴了，啊，竞争了，啊，黑这个什么黑客了，
1: 是
0: 啊，是不是你这个网络攻击袭击了？
1: 什么间谍？威胁国家安全？
0: 你才是最大的监听者，好不好？对不对？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怎么别人不说呢？这世界都这么正直啊！这么正直的话，你就应该狠起来，连自己都打。如果自己犯规，
1: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目前不是一直在这个万斯都一直在讲什么伊朗核问题吗？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现在想搞这个核的问题，他怎么美国一句话不说呢？一句话不吭。
0: 你为什么不管这些在苗头？这正播种呢，你怎么不管呢？那边又都已经浓缩到这儿了，对吧？啊，谁让你们真正谈的是什么呢？没意思哈。
1: 是。
0: 然后呢，这个 Brandon 说两年之前就有报道说美国有1600枚核弹头有核泄露的一个可能性。你别说那个了，那日本福岛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对不对？我就觉得不能开双标，你可以价值观扭曲和世界观扭曲，但是你就是不能双标，是不
1: 是、
0: 啊、那要不就是真坏哈。好，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消息，巴基斯坦啊，来，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当时就在表示啊，在10月6号的时候，三军新闻局巴基斯坦方面当天成功的试射了国产改建型的法塔和4的陆基巡航导弹。那这一个武器系统也是配备了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以及尖端的导航辅助系统，能够在远距离的目标之上实施着定位打击，具有高精度强杀伤的能力。
1: 那此次试射呢，同时也验证了为提升这个命中精度与生存能力而加装了各类子系统的多项的新增的技术参数。那据巴基斯坦的三军新闻局表示啊，说巴基斯坦的陆军高级军官以及研发机构的科学家工程师呢，是共同见证了当天的试射。而巴基斯坦的总理包括总统陆军参谋总长等等 也是对于这个法塔赫四型的陆基巡航导弹的成功试射都表示了祝贺。那据了解呢，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这个法塔赫四呢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训练性的发射。那此前啊，巴基斯坦军方也是在2021年去成功试射了自主研发的法塔赫一制导型的多管火箭系统，随后在2023年12月啊，成功又试射了法塔赫二的武器系统。那现在联系上这个法塔赫四呢，可以感觉到啊，巴基斯坦在近几年来的这军事装备的发展上是越来越走得快的。
0: 确实如此哈。另外的信息，我们再继续的来看到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军方，他来回应首批的中国歼十的这个战机的一个接收啊，给了四个字儿，叫什么？叫做等着就行啊。好，我们来看到啊，根据印度尼西亚空军参谋长的5号的一个发言，说呼吁大家对于接收中国歼十战机这件事情要保持更多的耐心，静静等候啊。我们看到这一款绰号叫做猛龙的战斗机，预计在6个月之内将会抵达印度尼西亚，也就是明年的4月份左右，首批接收的数量到目前为止还是并不明朗的。
1: 那印度尼西亚现在也有国会的这个委员会成员呢，他就表示啊，说支持这个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国防部啊去采购中国方面的战斗机，认为此举啊会大幅增强印度尼西亚的国防力量。那他还说啊，他说我们现在要看到全球形势和威胁的问题，现在也看到了即便在东南亚也仍然存在着冲突，那东盟国家之间呢也有冲突，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拥有能够拦截这些威胁的武器啊非常的重要。
0: 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其实都是呈现着积极向上的一个势头了啊，包括印度尼西亚过去虽然从中国购买过武器弹药，但是战斗机还是头一遭。好吧，这一次采购歼十战斗机也是这一个国家第一次非西方战机的采购交易，而巴基斯坦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巴基斯坦啊，恰恰也是这一款中国战斗机首个海外的用户。
1: 没错，当时这个印巴空战不是号称是给这个歼十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吗？对。那目前呢，包括像乌兹别克斯坦啊，也在试图去采购更多的这个歼十 CE， 但是订单的确切规模、交付时间表以及合同的财务条款呢，还没有透露。包括像孟加拉国的国有这个有相关的部门呢，也提交了一份要采购这个20架歼十 CE 的相关的草案。而阿塞拜疆这个国家呢，也是歼十的潜在的新客户。其实上周的时候啊，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就亮相了这个阿塞拜疆的国际防务展，那当时也是展出了一架全尺寸的歼十 CE 的模型。那该模型啊，值得关注就是居然涂有阿塞拜疆的空军涂装。
0: 我告诉你，随着战争越来越多，我强烈的一个大的信号就是中国的武器出海将会打开局面。
1: 是，
0: 简单，我告诉你，中国能卖好别的活就能卖好武器，为什么？量大、便宜、性能好，没有别的特征，就这么三个优点。
1: 就是商品嘛，就是有一句话叫物美价廉，
0: 对对，
1: 那它就能够占据市场，
0: 你货源稳定。
1: 是，
0: 为什么？你自己对比美国原来是一个最大的武器出口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赚的盆满钵满，所以美国希望这个世界上或者需要这个世界上是有战争和不平稳的和有对立的，不然的话我卖谁去，对不对？
1: 对
0: 啊，你都不防身了，我卖给谁武器去啊？
1: 毕竟军工复合体才是美国最大的这个财团背后的黑手，
0: 那是人家最大的商品，
1: 是、啊、
0: 对不对？那美国现在首先它的速度跟不上，它还得补贴自己要用的，因为自己的消耗也很多嘛，所以你供不上，量是供不上的。那我们再说性能，连乌克兰前线的军人都说了，美国的无人机，咱就说无人机这一款哈，美国的这无人机价格贵啊，说明书写得很华丽，这个 PPT 做得很漂亮，但是实际的使用上没有广告吹得那么好，
1: 是，
0: 对不对？这个不要在红烧牛肉面里面找牛肉，对吧？但是中国的性能是属于真的是平价便宜又方便去进行操作，
1: 没错，
0: 现在全球日子都不好做啊。未来的话光靠便宜，你便宜质量还可以，性能又不差，对吧？你再加上你能供应上源源不断的量，这个方向已经非常明确了。
1: 的确
0: 啊，好，再来看到的是韩国，好吧，量大管饱哈、啊，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哈、啊。好，再来看到的是韩国的自研火箭，叫做世界号，第五次发射取得了成功，火箭搭载的15颗卫星全部成功分离。
1: 是，那综合韩联社和新华社的信息啊，在当地时间周3、10月7号的中午12点25分的时候，这个世界号呢是从韩国的全罗南道高兴郡的罗老的这个航天中心啊去发射升空的，随后呢也将 将五颗对地的观测卫星和十颗立方体卫星啊送入到了预定轨道。那韩国方面的宇宙航空厅则表示说，这个韩国计划构建由十颗卫星所组成的对地的观测卫星星座。那本次发射的五颗的对地观测卫星呢，也将会与计划明年发射的五颗卫星啊，去完成该星座的一个组网的效果。
0: 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首批的 F-16V 抵达到了台湾地区。朝鲜这个时候站出来了，说美国你就是在别人家门口去放炸弹哈。
1: 嗯。
0: 来，同时金正恩还有承诺要大力支持俄罗斯，看看跟半岛有关的相关的表态。朝中社啊，在10月7号的时候引述了国际问题评论家叫做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且提供军事支持，指责华盛顿加剧了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在这一份评论之中说，美国对台政策正在破坏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1: 是，那评论还谴责了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战斗机，并且在台湾地区出现一事，称美国应当三思，为了台湾的安全啊，是否准备好与拥有强大国力的中国大陆啊发生正面的冲突，以及是否有能力呢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那与此同时啊，另据这个朝中社的信息啊，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也在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生日贺电中啊，又承诺要继续支持俄罗斯及其相关的这个地面的行动。那金正恩呢也称啊，说朝鲜呢将会继续啊在朝俄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呢去扩大合作，并且坚信啊俄罗斯呢是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的。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跟俄罗斯有关，俄罗斯的总统秘书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舍鲁夫将会在10月8号到13号访问中国，而王毅将会和他进行一档会谈。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将会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攻击。在10月6号的晚间，泽连斯基呢在援引了最新的情报警告来进行的显示，俄罗斯正准备对于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大规模的攻击。
1: 是，那他还呼吁啊这个乌克兰民众呢要留意导弹的袭击预警，并且警报响起时啊要及时进入到避难的场所。那泽连斯基在发出警告的同时，则是再次呼吁啊西方盟友要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哎，这就是不是就是说威胁来了，我需要你们更多的援助嘛，
0: 就是我又现在被威胁了，你们准备好你们的支票了吗？
1: 赶紧把钱送
0: 过来，我需要你们的支持。好，再来说到的是几个跟安全有关的话题。实验室的鼠疫外泄，最近大家在关注俄罗斯的已经绕不开这样的一个话题，已经传出了第二起的死亡事件了啊。那我们来看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一所鼠疫研究所的实验人员因为不明原因的肺炎死亡，传言就指啊说是感染了肺鼠疫。就是人的这个这个叫做叫做心肺的肺啊，老鼠的鼠啊，这个疫情的
1: 疫
0: 是
1: 也是引起外界警觉。
0: 没错，包括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也在公开呼吁俄罗斯方面提供有关媒体的报道，不明的出现肺炎的第二例的情况。
1: 没错，那综合外媒的信息啊，说俄罗斯的鼠疫研究所实验室呢是疑似鼠疫外泄的状况是扩大了。那对此呢，英国媒体啊也称说什么当地媒体呢还透露在伊尔库茨克兹地区啊还有一人死亡。那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赛呢则在 X 平台上表示啊，说自从这个媒体报道曝光以来呢，世界卫生组织是持续关注啊俄罗斯方面的这个研究所一名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死亡事件。那该人员呢是在10月2号啊因为严重的肺炎住院后去世的。初步媒体的报道也暗示啊说这是由于涉嫌的实验室意外暴露所引发的肺鼠疫问题。
0: 好，那我们来看包括谭德赛现在来关注到的是后续的情况，这真的有电影照进现实的感觉，对不对？啊，那么现在已经是要求俄罗斯提供进一步的信息，理清原因，促使公共卫生措施实施的这个病原体以及媒体报道之中第二名员工不明原因的肺炎的一个死亡啊，及时完整透明的信息分享，对于理清矛盾的报道，进行潜在的公共风险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好，那我们来看，现在美国呢也是拉响了紧急状态，因为爆发了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的麻疹疫情。
1: 没错，那这是也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卫生部门啊，在5号所公布的数据，它是显示该州呢在2026年啊累计确诊的这个麻疹病例啊已经达到了1004例，其中5人已经死亡，而这是美国30多年来啊规模最大的这种州级别的麻疹的疫情。而纽约州啊也是在5号宣布，因为麻疹疫情啊进入到灾难紧急状态。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的是世界卫生总干事。现在呢，中国推出了一个可能会推出一个啊候选 选人的角色来进行当角逐。但这个消息不是中国报道的啊，是英国的路透社援引了四名外交官和一名知情人士的独家报道，说中国计划提名资深的公共卫生官员宋丽竞选下一任的 WHO 的总干事，代替谭德赛啊。如果最终当选的话，他将会继这个陈冯富珍之后第二位执掌世卫组织的中国人。
1: 那截至目前啊，中方还没有上这个正式去宣布这一提名，而路透社也称啊，说这个宋丽本人包括中国常驻日内瓦的代表团啊，也没有去立即回应这个置评的请求。那得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宋丽他的这个背景吧。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啊，宋丽呢，他是长期从事于妇幼的卫生工作，拥有超过20年的这个妇幼健康政策和国际的合作经验。那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官网资料去显示呢，他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家的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司副司长，并且参与到了世卫组织妇幼卫生领域的多个专家机制，而且他还同时担任过国家卫健委的妇幼健康司司长，目前呢则是任中国全国的妇联书记处书记以及党组成员。
0: 嗯，这一次话说为什么特别的引发关注？谭德赛之前就要退，但是没人接任，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当时的照片配的是谭德赛站在挠头，到了时间，但是无人感兴趣，这种
1: 替我的班。
0: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美国现在是退出了世卫组织，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所以现在的申请还是蛮多的角逐者的啊。下一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竞选目前已经是展开了，沙特阿拉伯、比利时、卡塔尔啊、博茨瓦纳、印度尼西亚、西班牙6名候选人已经公开了身份。那么宋丽到底会不会代表中国来进行到角逐呢？有待观察。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冲绳，冲绳这不是美军导致了一起命案的发生吗？现在美军面临着整改啊，什么宵禁啊、禁酒令啊、禁足令啊，全都来了。
1: 没错，那在一名这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啊涉嫌杀害一名日本女性之后呢，现在驻冲绳的美军啊是在周3被禁止饮酒48小时，并且啊要面临为期30天的宵禁。那冲绳地区的协调官兼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司令啊，他叫沃森，他就宣布说，自周3，也就是10月7号起啊，要全面禁止在美军基地内外进行饮酒。他宣布啊，要从周5、9号开始实施为期30天的反省期，在此期间呢，将会实施宵禁令，所有人员的外出休假许可呢，将会在午夜终止。
0: 好，说到了美国，咱们就继续的来说一说，好久不见白发苍苍的耶伦，耶伦又站出来又来劲儿了，又开始批评，说了说特朗普，又还说了说中国啊，哎，没什么意思，大概的几句话就能够带过吧。现在耶伦就是站出来批评特朗普对待美国盟友的方式，并且说针对于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将会采取报复性的行动。他就说了，他说令人非常震惊啊，他说我能够感觉到你们这些盟友为什么被美国给背刺了。哎呀，说实话，现在那就是执政权就握在特朗普的手中，
1: 是的，
0: 别人在说什么你人间清醒的话也都是枉然的情况啊。我们知道特朗普疯起来除了自己不打啊，这个打起盟友来应该是第一战线的，系列的关税呀、啊、各种的揶揄呀、啊、发的梗图啊等等等等。但是耶伦呢，他在自己的任内的时候曾经大力的提倡叫做友岸外包，也就是深化盟友和印度、越南等等合作伙伴的一些关联，那为的是什么？不就是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吗？啊，现在耶伦说真的是2年之间大变天，那时候我们在让所有的盟友大家集结起来和越南和印度做生意去取代中国，现在你和习近平见的热热闹闹，然后所有的盟友都被你抛到了脑后。耶伦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啊，这个我真的已经是退下来完全没有掌控力的无力感。
1: 潜台词就是说啊，原来我才是小丑。
0: 哎，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最强打工人，要不然就参与到下一节的竞选好了、啊、
1: 没错、
0: 好，最后来看到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这不是各种对于盟友关税啊这个那个的，就是为了解决逆差的问题吗？
1: 没错，
0: 觉得别人占自己便宜嘛，结果你发现8月份的贸易逆差继续升高了。
1: 没错啊，跟大家说一下数据，美国8月份啊商品和这个服务贸易的逆差环比增长了13.7%，已经升至了1056亿美元了。那综合多方媒体的信息啊，说美国商务部啊是在10月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呢，美国8月份的商品与服务的出口额、啊、是3152亿美元，环比增长1.4%，而进口额呢环比增长4.3%，达到了4208亿美元。数据呢还显示，像美国8月份的商品出口和进口啊，分别都增加了 分别是增加了44亿美元和172亿美元。
0: 嗯，好，所以呢，这个八月份的逆差对于美国第三个季度的经济数据其实不是好消息啊。但是呢，当前的进口增加由 AI 领域的商品拉动，也显示着美国的内需强劲，但是并不是经济的一个疲软。
1: 嗯，
0: 反正就是越努力，感觉距离目标好像似乎有点越远的感觉。就是小时候学游泳是吧？有的人疯狂的在水里面拼命的在这个蹬着蛙泳腿，结果你就发现一前一后，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就叫做原地固有哈。
1: 是。
0: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看杜特尔特哈，现在呢又被扯上了跟中国有关的话题。
1: 嗯、
0: 那么菲律宾参议院在7月6号启动了对于啊这个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理嘛，现在最新的事实又扯上了中国，说杜特尔特家族呢是收取了来自疑似收取了啊来自于中国和中国香港机构的款项，那这个金额呢可以达到3.19亿比索。
1: 嗯，
0: 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号的时候表示，正在严查相关的事实，理清菲律宾国家安全可能会应对的潜在影响。
1: 是，那中国方面的回应呢，则是在5号直接驳斥这项指控呢是一个虚假叙事，否认向菲律宾方面任何政治派系输送资金。
0: 我到底拿出证据来吗？
1: 没错，
0: 是怎么的？是怎么个利益关系？是怎么牵强的把它说成是中国来给杜特尔特？就杜特尔特对于中国的态度确实是非常友好的，嗯、但这里面真的已经是有钱的一个关系吗？啊，这个有待观察吧，好不好？啊，谢谢大家的这个参与讨论以及互动。然后有说这个 Nobier 说欧美政客还在醉生梦死，不，他们一直在开会，他们没有喝酒，他们一直保持清醒在开会。
1: 没错，
0: 内忧外患，整个的欧洲别一会儿对美，一会儿对中国了，先看看自己吧，嗯、对不对？根基都要塌了，还跟王华吵架呢，对吧？
1: 嗯、
0: 好，说这个年底东大的顺差数据汇报有利有弊哈，平衡就是最好的。我们不评价美国的逆差到底对于它的经济好或不好，但是我只能说，它离特朗普爆出关税大刀，它的初心
1: 跟
0: 越来越远了。
1: 是的，
0: 好吧，我们经济是一个非常的大的一个话题。顺差逆差完全取决于你这个国家的一些这个你自己本身的一些特性，
1: 嗯、
0: 对吧？啊，然后说疫情来了的话，是不是可以不上班了？可别盼着。而且我一看那个鼠疫，我第一个想到的感觉非常的不好哈。我们希望、留给大人物们去调查吧。啊，这已经是第二起的死亡事件了。
1: 是，
0: 但是也有那神奇的。昨天我看美国一个执行死刑的这个死刑犯、
1: 啊、死刑犯他这个
0: 没死了
1: 两次好像都没死，
0: 又活了又说话了
1: 啊。是的，
0: 现在最新的死刑都已经开始用枪决了。
1: 嗯，
0: 好吧，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多多的点赞，多多的点赞，然后紧接着是2个小时前线的本地消息了，
1: 还有本地消息哦。
0: 嗯，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8: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9: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8: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9: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各位，这里是晚安纽西兰。今天呢是10月6号，继续10月8号啊，继续送上我们的问候以及祝福了。一起跟您来梳理一下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要的消息内容。先来看到的是大选。来，是一个时间日期的提醒了。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大选的安排，请大家注意，10月25号选民登记截止了，26号会启动提前的投票，11月7号就是我们的选举日。全国会设置超过2600桌的投票站点，覆盖了无障碍、双语、手语等等多元服务，特殊的群体可以协助啊申请协助投票。But 朋友们，今年的话不能够在当天现场去进行注册，
1: 是的，
0: 所以希望您在10月25号之前一定要完成您的选民
1: 登记。没错，那刚好讲到大选啊，在近期呢，大家都各大政党啊都奔布自己的大选的政策嘛。那昨天的时候啊，工党也推出了自己最新的大选政策。那么工党呢公布了自己的金融改革方案，希望去推行这个银行业的竞争新规，简化新型的金融机构的准入问题，强制4大银行啊要开放核心的支付系统和接口，那推广统一的身份认证。那他们希望呢在2030年前能够建成一个全天候的实时支付网络，旨在是打破银行行业的垄断，去降低这种服务的成本。
0: 好，再来看到的是国家党又推出了47项中小企业的减负方案。
1: 是的，
0: 我就说了吧，就是国家党，你看就是数学更好一些，因为每一次它都是9个目标、9项规则，然后给你计算的就是比方8点建议，
1: 哎，没错，
0: 10个方向，
1: 是，
0: 这一次是47项的中小企业的减负。来，我们看看有没有吸引力哈。国家党推出了47项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涵盖了劳动用工、行政执照、商业支付、审批规划、出口贸易5大板块，核心呢是简化合规流程，缩短审批时间，降低经营成本，助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是看到如此，还都是愿景和目标，具体实施是什么，一会儿咱们拆解来看。
1: 没错，它总共有47条啊，然后所以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总结。
0: 是，
1: 那接下来呢再讲到基建方面啊，因为最近呢其实各大党派都在推出基建相关的政策，结果呢奥克兰市长啊直接就站出来了。他是干嘛呢？那 Wayne Brown 啊，他直接公开去批评了国家党在 Mill Road 的公路，以及绿党想在奥克兰平交道改造等一些竞选的承诺啊。他认为这些项目呢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他指责啊，现在中央的政党竞选去造势啊，都是让地方去承担成本。那主张啊，基建呢可以按照独立的评估优先级进行推进，反对由地方啊主动去承担成本。
0: 另外的信息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的瓦纳普啊，我们看到啊，在沿岸的山火大火受到了风力的助推，过火的面积呢其实是扩展到了1200公里。 公里，公顷啊、
1: 嗯。
0: 那么峡谷地形阻碍着地面的铺就，五架直升机参与到灭火，而重点是保护一些历史的庄园。当地也是发布了湖面通航和烟雾的防护提示。
1: 没错，那这方面讲完火灾啊，其实昨天呢还发生了一个航空的一个有点虚惊一场的事故。那么新西兰航空呢，当时有一班奥克兰啊飞往内皮尔的这个航班啊，它在进场的时候出现了前轮故障的问题，随后呢就宣布了这个紧急状态。随后呢，它在盘旋排查之后呢，安全着陆了，所幸是全员无恙。那部分航班呢，受此影响啊，是改道或者是取消了。现在技术团队呢，正在彻查该飞机的故障原因。
0: 是 Mayday 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一看又让大家身上一身的鸡皮疙瘩、嗯，尤其特别是在国际之上，各种飞机最近这个闹出的危险啊。好，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呢，是这个信用卡的交换费啊，其实就是 surcharge
1: 了、嗯。
0: 这个新规呢，正式的实施之后，商户整体的收款成本未降反升。
1: 嗯。
0: 这不是咱之前就预判了呢吗？对吧？啊，刷卡的附加费依旧是普遍的存在，账单透明度不足，非接触性的支付占比提升，推高了核算难度。各方也是呼吁应该开展全行业的调研，设定附加费的上限。
1: 嗯，
0: 等于你不是浪费时间了吗？
1: 其实就是感觉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无用功嘛。
0: 是，我觉得就是努力磨刀不误砍柴工、嗯，就是埋头苦干，但是一定要是以结果。果为前提的，
1: 没错，
0: 这个不能说就是看上去速度很快，然后设置到最后钱也花了，会也开了，事儿也弄了，宣传也宣传了，可是效果平平，甚至让整个的市场之中还出现波动，那其实就是有一点反作用了哇、
1: 嗯。没错，那刚好讲完 surcharge 方面呢，现在再讲一个医疗方面的信息。新西兰的访客与短期入境人员啊，进行了一个统计，累计居然拖欠了新西兰的公立医疗费用啊，超过700万。纽币，那大约四分之一是无法追回的。跨境执法难以及联系信息不全都阻碍着这些回款，部分的入境者、啊、更是隐瞒病史的就医，也会加重新西兰自身的医疗体系负担。
0: 是，其实这个在昨天的节目之中已经跟大家说的七七八八了哈、嗯、今天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上了。
1: 是，
0: 最后的一个话题让人一看就烦了、嗯、研究显示新西兰可卡因吸食的规模在10年之内大规模的上涨，价格还下跌了。哎、嗯，别的物价没跌，可卡因便宜了，
1: 便宜了，对，
0: 真是。你说蔬菜、什么水果、这个大面包的都在涨价，嗯、可卡因便宜了，您说这能受得了吗？
1: 没错、啊，
0: 供应的渠道还变得多元化，人家还没有垄断，人家还实现了多元化啊、嗯！社会认知不足，危害被低估，专家提供强化减害服务和边境的管控，防范更危急的毒品的。一个流入，
1: 对，可卡因只是个缩影，更怕那些更毒性更强的。
0: 因为我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在社区定区的废水检测之中、嗯、你会发现冰毒可卡因的含量
1: 等等，
0: 一直的大麻我全身就太普遍了，
1: 是啊，
0: 你知道吗，这个冰毒可卡因更加的恶劣，
1: 嗯
0: 啊，那个含量是直线上升，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并不是在你想象最穷的区哦、
1: 嗯、
0: 是在富人区哦啊，里边的含量，那这个东西细思极恐、
1: 嗯，
0: 是不是细思极恐哈、啊？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的话，看完了天气，咱们慢慢来说。想要听到哪一条消息，咱们提前来讲的话，可以点菜，我们把它优先顺序。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选零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18。81538118118。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来吧，看一看路况天气啊！这个周末过后，就是很多的公立学校就要开课了，所以道路之上会比现在堵的堵的堵堵啊！
8: 所以今天这个路况感觉还行哈、
7: 啊。我觉得这两周都还行，
8: 还
7: 可是这两周你发现吗？事故挺多的啊！这怎么了？大家都开挺快是吧？哈、来看一看，从北岸往 CD 前行，主要的两段堵车，一段呢是在 Rosedale 到 Milford 之间，一段呢是从 Vero Valley 的这个路段开始的。好，一号高速公路再来看到从南区往 CD 前行，那么今天主要的堵车呢是从奥塔呼呼的入口处进入，一直过了 Mount Valentine Alice Lee， 一直到达 Green Lane， 那么 Green Lane 一直到 Market Street 之间，包括到 Camber Pass 之间，我看到都是一个黄色的车流标识哈。还有16号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看到主要的车多是集中在 Grey North Road 这一个出口和入口的地方。那整体来说，从半岛过后，从 Rose Bank Road 一直持续到 Newton 之间，都是保持着大量的车流。不过比起昨天来说，今天最好的就是我没有看到明显的事故报告，昨天一下子4-5起啊，都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怎么了？昨天下雨了吗？不知道啊。我从直播间里面看出去，似乎没有啊。
8: 我记得前天好像也是类似的，
7: 也
8: 是
7: 事故很多，莫名的发生的事故啊。大家还是都要慢慢的、谨慎的驾驶，因为你的技术可能很 OK， 但是你要留意，现在有很多不守规则的人的。
8: 是，更不用说有些人可能他这个状态不太好，比如说没睡醒啊，
7: 力气很大，对，而且。这个下令时进入之后，很多人都是有一种懵的状态，五迈也是一种有点懵的状态。
8: 我今天早上说实在的，我看我前面有一辆车，当时就是有点摇摇晃晃的，我就怀疑他没睡醒。
7: 你都不知道他是要往左还是往右，
8: 是
7: 你并道之前还没打转向灯呢，人头都已经探出来了。
8: 关键是他有时候就是这个开着开着突然就压线，然后他再回来，这种感觉
7: 宿醉，
8: 对、
7: 他是宿醉哈。好，那我们来看到20号现在主要的堵车呢，也是过了 Manuka City 之后，一直主要是这个 RQ 的这个区域之中啊，一直到达20号B 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吧。今天呢，在新西兰的全境，北岛、南岛基本上是全部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的。在东海岸线的城市会有零星的小雨，包括像 Gisborne、Napier、但尼丁，今天都是有降雨覆盖的，但是雨势不大哈。Auckland 呢，今天将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而且我们正式进入到了暖暖和和的日子哈。20度的最高温度，明天将会升到21。 一摄氏度，这样的状态一直会持续到下周的周中。那我们来看到今天是多云，这个阴天，到了周日都能够保持的是这样的一个天气节奏，但是下一周将会是湿漉漉的下雨的一周。这孩子开学了也开始下雨了啊，家长们又要忙活起来了。
8: 是，
7: 你就能想象下周得多堵车。好，再来看到首都回林段今天的这个多云啊，最高呢14度，最低是11摄氏度，明天的温度将会急剧上升，能够达到19摄氏度，依旧呢也是在周六都是保持着一个不下雨的天气，然后呢从周日开始逐步的降雨袭来，这应该是一个覆盖全新西兰全境的降雨的这一片的影响了。
8: 是，
7: 再来看看南岛。
8: 那南岛方面啊，基督城今天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6度，最低温度是8度。那这个多云呢会持续到本周六的时候，随后呢周日会有一个晴天的好天气，那到届时呢温度也会上升，最高温度直接升到了23度，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最低温度只有9度。周日那天，那么随后呢在周一开始呢一直持续到下周三都是一个多云的天气。
7: 是，再来看到的呢是皇后镇。
8: 是，皇后镇呢今天也是个多云的天气啊，最高温度是18度，最低温度是7度，明天呢会进入一个晴天的好天气，随后呢这明天和这个周六这两天呢都会处于一个晴好，同时呢温度又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随后呢在周日呢又会进入到一个多云的天气，并且持续到下周一，随后周二就会有大的降雨来袭了。
7: 好，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潮水时间，今天的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5点58分，最低潮呢则是出现在了这个中午过后的12点03分，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7点30分，希望能够给您的出行做参考。在这里特别感谢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4: 我要搬新家了。
1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6: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7: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8: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行，八大选这个很快就要开始了，就咱们已经进入状态了，对不对？天天就是大选大选大选、
19: 啊、
7: 我们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日子，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在讨论可卡因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说啊。
19: 嗯，
7: 好，
19: 首先这个可卡因这个问题呢，等会儿我们提到的时候，说实在的，昨天我看到这个报告我还是挺意外的、
7: 嗯、
19: 但是呢现在再说回大选这个安排，因为我觉得大选是目前来说大家热度最高的话题，
7: 因为大选这个事儿是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接下来的一个 timetable 的问题
19: 的、嗯、
7: 所以要跟大家来统，咱们现在要一起来合一下我们的时间，
19: 也算是实用的信息。
7: 好、
19: 嗯，
7: 我们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哈，选民的登记截止时间呢是在2026年10月25号，请注意，一定一定您要去登记好吗、
19: 嗯？
7: 尚未登记或者信息有变化的人，一定要尽快的去
19: 更新。嗯。
7: 10月25号，再次重申一下啊。那么提前投票的开启，包括有朋友说你们有没有收到 Easy Vote Card？ 那他要在10月26号周一的时候才会提前的开始。
19: 是
7: 啊，各站点它的开放时间是不一样的。那建议您在出行之前可以进一步的查询。
19: 是，
7: 选举日呢是在11月7号，也就是周六，所有的站点都是早上的9点钟，一直开到晚上的7点钟。
19: 没错。那么站点的规模和类型呢，也跟大家讲一讲。整个投票期内啊，总共设了2638处的投票站，选举日当天呢会开放2315处，其中呢也会有无障碍的投票站，1679处是完全无障碍通行的，而且呢对应的有一些投票站呢会提供双语的服务，67处呢是支持毛利语和英语的双语流程的，还有6处呢是专门配备了手语翻译，可以提供手语协助的，在安静时段呢还有3处设的这种低干扰的时段，专门是适配一些特殊需求的选民，分布场景呢包括社区的会堂啊、学校啊、购物中心、宗教场所、高校，以及像毛利的这种宗教会所等一些日常的出行区域的。
7: 好，那么如果您想要去查离您最近的投票点的话、
19: 嗯、
7: 有一个是 vote.nz 啊，它有一个地图，可以按照您的时间、地点、需求、有没有障碍啊，这个来筛选到具体的选项。
19: 嗯，
7: 这个做的还是挺好的哈、啊，就是很多的选民登记后续的，我这两天就接连收到了大家的一个反馈，
19: 嗯、
7: 已经有不止一个朋友，差不多三个朋友吧，都是说自己在线去登记和注册的时候，遇到了比自己想象更复杂的一些流程。
19: 哦、
7: 也有朋友说，就是通过了电话，就是他重新递了表格，通了电话，
19: 嗯、
7: 结果到最后发现还没有得到一个 confirm 的信息。
19: 明白。嗯，
7: 啊、那这个25号之前您就必须得把它搞定了哈。
19: 是。
7: 还有呢，就是免费的有一个咨询电话，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跟大选
19: 相关的信息吧
7: 、嗯、都可以来拨打0800-367656 367656、啊
19: 嗯、
7: 好，那么包括如果您需要有这个亲友或者工作人员陪同去协助等等，也都会有一些这个上门可以去登记的方案的，
19: 对，有协助的一些方案，比如说像视障啊，包括肢体不便者呢，都可以申请电话的口述服务，但是需要提前的进行注册，那么行动困难者呢，甚至可以直接致电安排上门等一些替代的方案。
7: 嗯，
19: 那么特殊说明上来说的话，失智或者是认知的一些障碍选民啊，仍然是享有投票权的，只要他们能够自主表达意愿就可以，可以由协助人去按本人意愿啊代为填写一些文件，但是不能够代做决定，权利代理人呢也不可以代为投票，这是要跟大家说明的一个强调的一个点。
7: 没错。
19: 那么首席选举官呢也进行了一个提醒啊，他说提前的投票时段啊，各站点的开放时间呢是不同的，请务必啊提前确认，注意是提前投票，不是那个大选日的那个统一的投票时间。
7: 没错。
19: 那么无法亲自到场者呢，请大家主动的联系，并且会提供一些相应的支持方案的。
7: 好 ，OK。那么还有一些朋友最近问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人如果正好在海外该怎么办？
19: 嗯，
7: 因为10月份、11月份，其实还是有蛮多朋友是回国的这个安排的一个时间啊。
19: 没错。
7: 首先我快速的来说一下，谁有资格来进行海外的投票？就是年满18岁，并且呢一生之中在新西兰是连续的住满了12个月以上。
19: 嗯
7: 啊，那么如果您是新西兰的公民的话，过去的3年内您回过新西兰，这个也是可以进行海外投票的。
19: 是的。嗯、
7: 好吧啊，那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啊，如果是这个在海外，您此时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之中正好是在海外的话、嗯、永久居民的身份的话，在过去12个月只要您回到国 国、新西兰，你也是可以去海外投票。但是只要超出了这个时限就没有资格了。我再说一遍，如果您是 citizen 的话，过去三年内您得回过新西兰。
19: 嗯，
7: 如果您是永久的，就是拿的 PR 的话，
19: 过去一年内，
7: 过去一年之内您起码得回过新西兰。
19: 是，
7: 好吧，不然您没资格啊。
19: 嗯，
7: 好，第一步先要登记的是您的 enroll， 也就是先要登录的官网 vote.nz， 使用您的护照、驾照、 realme 的账号登录。
19: 嗯，
7: 哎，请注意，这个选区是你在最近住超过一个月的地点，
19: 注意是最近啊。
7: 对，你说我回来了八天，回来了八天，然后住在了一个酒店里面，那可能就不太行。
19: 哎，是的，
7: 啊，好吧。
19: 那对于海外投票方面呢，它是不会自动邮寄选票的，必须要自己去下载对应的选票。
7: 10月21号之后可以登录 vote.nz 来下载选票，它是一个 PDF 的格式，
19: 嗯，
7: 打印出来，勾选拍照扫描，在网页安全的端口提交，
19: 是
7: 就可以。好吧，截止的时间您在11月7号晚上的7点必须完全上传。
19: 是
7: 啊，邮件传真是不接受选票的，
19: 没错，
7: 必须要在 vote.nz 上面来完成，
19: 必须要在对应的这个网页安全端口上传进行提交。
7: 你说不会上网怎么办？去大使馆，
19: 嗯，
7: 好吧，
19: 嗯，
7: 去新西兰的大使馆、领事馆指定的海外投票点也都是可以的，但是具体的时间您就需要整理了。一般的话是截止到11月7号晚上的4点。
19: 嗯，没错。那海外点呢也可以邮寄选票，但是新规啊，就是选票呢不能不从这个新西兰本土寄出，

0: 深有体会，我是今年第一次注册。
1: 对，有很多人都是今年第一次的来进行注册了，我自己身边真的不少啊。还有一个要特别提醒，就是您曾经搬过家的。
0: 嗯
1: 啊，曾经搬过家的人，有时候就三年一次嘛，你中间搬家，你才不会去记得改它。就现在也是去，我也是搬家了之后，在那一届大学突然想到，啊，我还没有改过，所以要经过一番的轮回，早早的来做这件事情。好，那我们说完了大选具体的时间，我们先不说政策，我跟大家讨论可卡因特别多，我们先把可卡因的这一条说上来。
0: 没错，
1: 以后的话咱们也可以说了，人家说这三年什么东西降过价啊，对吧？什么都在贵，什么都在涨，可
0: 卡因便
1: 宜了，
0: 居然降价了啊！
1: 我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思路哈。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0: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6: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7: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3: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好的，咱们回来了啊，一起来说一说大家刚刚
0: 讨论
1: 度比较高
0: 的
1: 可卡因的问题哈。政策的话没事，我们一会儿有很多的时间去说，可以大家对号入座一下。工党的这个又要打破垄断了呀，
0: 国家党
1: 要扶持小企业呀，之类的。
0: 是
1: 早为什么不扶持呢？我其实就是觉得有点总是。为什么要留在下一个任期的时候呢？其他的事情会比扶持我们的本地的小企业更加的重要吗？还是怎样哈？就是说证明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如何做的问题。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先。这个西西这样说的啊，在一群里面说可卡因都降价了，超市供电公司你们默默良心，人家黑道都知道。

0: 征回馈客户，同样依赖你们活着的供电公司超时，你们的良心嘎巴嘎巴了。我给你念了一个倒叙，不然我怕我念不出来啊。是啊，
1: 是他还说啊，说这个不过也看出来现在经济不好，吸粉人家也难，害得黑道都要降价了啊。
0: 就我会认为打击毒品，包括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来证明我们在治安管控的问题。其实你说对于毒品的打击力度小吗？并不小，
1: 并不小
0: 啊。包括现在连开车都要查毒驾了，对吗？
1: 嗯，
0: 你不就是在强硬的去打击吗？我常常在想哈，面对犯罪的问题，整治的问题，我们华人毫无疑问，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叫做严惩犯罪。我自己其实也是这个观点，我觉得犯了错了，第一个就是应该受罚，就要立正。再有一个就是要用雷霆般的手段去遏制一些势头，同时双管齐下，你要去未雨绸缪，防止更多的人进入到犯罪的领域。
1: 毕竟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法家思想其实蛮受欢迎的。
0: 对，因为我们也其实是在严格的环境之中成长起来的嘛，所以这个概念会觉得西方的很多的政策太过软弱啊，这怎么样。但是没办法，新西兰就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哈，到最终还是要看法官的判决，而法官的判决很大程度之上就是依赖于历史案件的基调的。你不能说他已经人道主义，或者是说对于这个量刑的态度，这样持续了100年，然后你说突然今天我们要严惩，明天全都杀了，但是并不现实的一件事情哈。然后也有朋友说不知道你们观察到了没有，人类总是喜欢洗一点啥，哦，吸一点啥哈。他说以前毒品还没有那么毒，现在可不得了了，化合物层出不穷，越来越厉害，或者是提纯，那个芬太尼在北美还猖獗，又改新的了，并且还个个拿了新发明的急救措施，能够提高生存率，不过还是猖獗啊。他说因为暴力应该是黑道，就是有营销的销售的一个渠道，这就证明你的法治越严格，黑道的反弹有可能就会，如果你不能够多管齐下，真的是做到处处堵漏的话，那么地下就会变得更猖獗。
1: 是，
0: 你没有堵住源头，其实这个问题是很难去进行到真正的停滞的。
1: 其实刚才这位朋友讲的挺好的，就是人类总喜欢吸一点啥这种概念，就是说白了，它也是人的一种本性嘛，没有办法的，就是人会本能会去追求刺激啊，会追求一些这种快感等等的一些这种因素吧。所以呢，其实为什么毒品它一直都会存在，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呢，正是因为人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缺陷，所以呢才应该去严加管控。
0: 是，就算不吸这个也得喝点什么，就算是不吸这个，我在家我吸猫。
1: 是，
0: 开个玩笑哈，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通过废水的检测已经可以知道了现在毒品的猖獗。而且我这个真的随着我自己的小孩越来越长大，我会发现原来在校园之中一些隐形的毒品也是危害性非常大的，这个实在是令我毛骨悚然。
1: 是的，
0: 这是我教育之中完全看不到的一面。我会跟他讲青春期的教育，我会跟他讲如何和朋友相处，如何去处理你青春期中情绪的反复，你如何处理你的暴力的情绪，对吧？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教育理念，从来没想过去教育说不能吸毒嘛。我觉得这都是离我很遥远的一个话题。
1: 是，
0: 后来慢慢的通过一些事件，你会发现，天哪，原来很多的学校，特别是很多好的学校之中，原来还蛮泛滥的。你心中一惊，你说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就像裸奔了很久一样的感觉。
1: 而且除了像可卡因、像大麻这样的对于这种特别是未成年人造成这种潜在的威胁之外啊，就包括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讲到新闻里面电子烟呢、口含烟这种隐藏性就是比较强的，或者说大家感觉好像似乎没什么太大威胁，但其实像口含烟的致癌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它直接就是用
0: 接触到你的口腔的黏膜。
1: 是的，没错，像这种的隐性威胁都是挺值得被去关注的，就是所以呢，现在讲到这个可卡因这个调查，就更让大家值得警惕了。
0: 而且我觉得也有据可循啦。人为什么想要去借酒消愁？人为什么想要去吸一吸？很多人给你的理由都是除了陋习之外啊，还有就是他说我觉得这能缓解我自己的精神的一些压力，是一个舒缓。那当 世界的环境局面变得更加的紧张，经济更加的吃紧，每个人的日子都过得比以前难上一点的时候，就更多的人希望通过这些外在的麻醉去逃避自己情绪之上的某一个真空和失落了，
1: 寻找慰藉嘛，
0: 而且方便呢，对不对？现在的一些流通的渠道和网络就会导致变化。你知道其实还有很多，包括像一些这个医用的大麻是治疗现在在新西兰，我才发现原来在新西兰很多人有精神抑郁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医生是会给他开医用的大麻，那有什么差别？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
1: 是
0: 啊，当然我这个说的特别特别的不科学，也特别的不严谨，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它的一个必要性，但这本身就是医生可以去合法去开具的东西，大的一个文化就是放在这里了。
1: 嗯，我听说的话呢，就是医用大麻跟大麻之间的这个区别还是在于浓度，但是说实在的，这些细节的微观上的一些差异呢，并不能够就是其实包括像大麻在新西兰的滥用这个问题，我觉得就已经很明显了。
0: 对，你说大麻，但是大麻合法化当时的投票其实非常接近过半数
1: 没错，所以呢，现在这个可卡因的这个调查呢，就更让人值得警惕，因为虽然大家都知道可卡因的毒性很高，但是呢，现在出现了就是在新西兰价格下降，并且更容易获取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你就会很难不联想起，万一它延伸到比如说青少年、未成年人这个领域里面，
0: 就是这个文化环境的啦哈。然后有朋友说你们不懂啊，降价是为了让毒品更容易上。引到了收割的时候，想要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您说的其实也挺有道理
1: 的，
0: 但是它不是针对着某一个人有组织的去带你一步一步的深入，这是一个普遍的市场的价格。那我们吃鸡蛋也有瘾呢，是不是？吃这个这个喝咖啡也还有瘾呢。
1: 刚才有朋友说可口可乐也有瘾嘛？对，
0: 我认同，对不对啊？人类为什么非得要喝点小甜水？为什么就不能喝白开水？
1: 为什么叫肥宅快乐水？
0: 是是啊，人本身就是很复杂的，吸毒就是。一种精神的问题，确实哈，有市场就要有供应。非常感谢大家所提供的这一些看法，但不管如何，这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我们大概的来读一读这一条消息好了。这条信息除了更便宜，还有就是得到的渠道更加的方便了。
1: 是
0: 啊，新西兰这是一个10年的大的方向的一个改变。从2026年第二季度，新西兰每一周可卡因的消耗量接近7公斤，那这个是比。以2025年年末创下的每一周9.4公斤，我觉得太恐怖了啊！这个历史峰值有所回落，但整体依旧是处于一个很高的高位了。
1: 没错，那这也是由新西兰毒品趋势调查显示的这个报告。
0: 我们把这张图引了好了，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对我们 YouTube 不是很有。
1: 明白。那可卡因的使用情况呢，也是自2017年以来是增长了2倍的。那受访者中啊，也报告说有这个可卡因吸食的经历的比例，从2017到2018年度的11%呢，已经上升至了31%。而主持这项匿名的年度调查的梅西大学的专家就表示啊，说大部分使用者的吸食频率并不是特别高，多为过去半年内使用1到2次，但是每周、每月高频吸食的人群呢，是在增加的状态的。
0: 所以现在低频的使用也容易造成可卡因的风险很低这样的一个错觉。新西兰并不是，它没有经历在80年代的时候全球可卡因泛滥的一个浪潮。所以社会缺乏一些痛苦的记忆。
1: 是
0: 啊，目前正在处于毒品市场的蜜月期，大众可能看到的都是娱乐的一方面。有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成瘾、精神的疾病、心血管的损伤等等？那这都是在毒品市场之中非常容易会看到的一些伤害哈。
1: 是，
0: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监测方式还是通过废水的检测、药品的检测的这个诊所等等收集来进行到验证的。好，如果价格继续的可以往下走的话，可卡因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的走高。
1: 是的，
0: 更多的覆盖到可卡因的一些风险，同时也会扩大药物检测服务的一些供给。那希望能够尽量减少到恶化的风险的可能 吧。
1: 没错，在这个报告之中啊，我看到就是扣除通胀的话，这个专家就发现2017到2026年间啊，这个新西兰的可卡因的每克价格呢，是从当时的368纽币已经降到了247纽币，其跌幅呢是接近1/3的。那对此呢，这个奥克兰理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啊，就分析其社会认知误区的问题。他说啊，大众的普遍刻板印象呢，就是认为可卡因呢，其实因为价格比较昂贵，属于高收入的白人群体喜欢使用，相对这个打双引号的这个干净安全的一种毒品，这属于一个认知的偏差。因为现在随着价格下跌啊，包括新西兰的更多的毛利群体呢，可卡因的吸食规模已经近乎增长3倍，现实使用者的画像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的。
0: 在很多人的心目画像之中，可能他原本就是不一样的哈，这怎么办呢，对吧啊。那你说为什么哈，首先中美洲现在的这个骨科碱产量是过剩的，太平洋也是开辟了一些新的走私的通道，墨西哥的贩毒集团也是借用着冰毒走私的路线在持续的输入着可卡因，你量多了你价格就下来了，再加上暗网社交媒体现在越来越方便，监管又不力共同就压低了整体的价格。
1: 是，
0: 那使用者就反馈啊，吸食体验愉悦是增加使用的首要的一个原因，贵就是让大家停息的主要的一个这个原因的驱动力。
1: 没错，
0: 现在同一条跨国的走私通道，未来很有可能会带来芬太尼等阿片类的这个
1: 毒品
0: 的流入，这个出现在新一轮的咱们说叫阿片类的一些危机。
1: 是，
0: 毒品的贩子也会用更低的成本，在更低的芬太尼之中去掺杂可卡因、冰毒来进行到牟利。那当然现在就需要很多上行下效的方式，
1: 强化新西兰的边境管控、药物检测服务，防范这种风险，
0: 非常有必要的。
1: 是因为刚才芬太尼这个事情，我刚才看到这个医群里面有朋友直接就提出来过，他说像芬太尼在北美呢就已经非常猖獗了，而且已经不断的有新的改版出现，甚至呢还拿到了什么像新发明的一些急救措施，不过呢非常猖獗，就是整体来说是这种问题。
0: 但是一说到大麻合法化，这个华人朋友就都炸毛了，就觉得不行，但是你也不得不否认它在医用之中是有它专门的存在的一些价值的，但是我自己就是观察身边我认识的有的人哈，就是这个从医生的这里得到处方的大麻似乎比我想象的要简单的多，我还是觉得这个氛围不是特别的好。你怎么样去界定去判断，特别是精神类的东西，难道我们真的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了吗？这件事情多想一想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一些担忧的哈。
1: 确实，
0: 好，刚刚呢还有朋友在点刚才的这个就是 May Day 啊，这个皇后镇的这个机场，是皇后镇
1: 是这个
0: Napier 的这个飞机，
1: 是
0: 说是波音嘛，广告之后回来告诉你，
1: 稍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我要搬新家了，
6: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5: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6: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5: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6: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3: 来吧，咱们来看一看财经方面的数字，好不好？给大家做一些参考，汇率，然后这个油价等等啊。先来看到国际的方面，布伦特原油现在是下降 0.45%， 价格来到了 89.04 纽币。那美金每桶 再来看到的是国际金价的价格，那么现在呢是下跌 1.39%， 来到了 4128.70 美元每盎司。还有美股呢是道指下跌 0.66%，标准普尔下跌 0.22%，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22%， 还有呢欧元区怎么全是红的，我都怀疑人生了啊。DX 指数收报下跌 1.35%， 富时指数下跌 0.79%， CAC 指数下跌 1.22%， 上证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 0.31%。 来吧，那我们看汇率方面，纽币对澳币1:0.80，纽币对美金是1:0.56，纽币对人民币又回来了，1:3.75，你看这条线都已经跌到底儿了。好，还有呢，美金对人民币是1:6.70，纽币现在真的是不行啊，
4: 购买力太差
3: 了。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油价，今天呢又下来了一点。
4: 没错，就是一号汽油啊，现在是3.49纽币每升，柴油是3.18纽币每升，这个95号汽油呢是3.67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86纽币每升啊，仅供大家做一个全国均价的参考。
3: 没错哈，那这个价格给到了大家今天可以说是高价之中加油的较好的时机，希望大家来把握这一个时间了，
4: 是一个比较好的口。
3: 没错，那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到的是我们的 Legendary Homes Legendary Construction 啊，他们的大包业务，欢迎大家在这样的市场之下更要完美的对比价格，好不好？
4: 没错，
3: 09953-1313，
4: 欢迎来电比价，
3: 是09953-1313，09953-131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5: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5: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1: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好的，欢迎大家，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和您梳理一下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来看到的是选举时间表，我们一起来对对表吧。选举委员会公布大选安排，10月25日选民登记截止，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25号之前的时间，一定要去登记。26日启动提前投票，11月7号是我们的选举日，全国呢也是设有了2600处的投票点，包含着无障碍双语手语多元的服务，如果您是特殊群体也可以寻求到啊，协助申请投票。
4: 没错，那接下来讲到大选相关的政策，工党方面呢现在是公布了自己的金融改革方案，推行的是银行业的竞争新规啊，希望去打破目前的银行行业垄断问题，冲击着四大行的主导格局，希望呢降低服务的成本。
3: 是，另外一条消息是国家党昨天发布的中小企业的减负方案，也是一会儿我们回答有话慢慢说要详细展开的内容。国家党推出了47项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策涵盖劳动用工、行政执照，包括商业支付、规划审批、出口贸易五大板块，核心为简化合规流程，缩短审批时间，降低经营成本，助力中小企业。
4: 嗯，那基建方面呢，奥克兰市市长啊 Wayne Brown 现在是公开批评国家党在 Mill Road 公路以及绿党这个奥克兰平交道改造等的一些竞选承诺，称项目呢是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的，也是反对任何的地方去承担成本的问题。
3: 是感情你们造势，到最后这任务全是给我，让我来指出的，那我只能涨地税啊。
4: 是，
3: 再来看到的是皇后镇的啊，这个瓦提普湖在周围出现了大火，过火的面积甚至是超过1200公顷。那现在有五架直升机参与灭火，重点保护历史庄园，当地也是发布了湖面通航和烟雾的预防提示。
4: 是，那除了火灾啊，昨天呢也不太平，在航空方面啊，新西兰航空有一班奥克兰飞往内皮尔的这个航班进场时出现前轮故障的情况，紧急宣布了 Mayday 的紧急状态。那随后呢，在盘旋排查之后，最终安全着陆，所幸是全员无恙。
3: 是，刚刚有朋友问是波音吗？在这里给出答案，出事的呢是 NZ5013 的机型是 ATR72600， 这是法国和意大利合作的双涡轮螺旋桨的支线的客机，涡旋这个叫做涡桨的小飞机哈，不是波音哈，给出了这个答案了。另外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surcharge 的问题，这不执行了吗？但是评论也来了，认为啊根本未降反升，就是这个成本未降反升，刷卡的附加费依旧是普遍存在，账单透明度不足，非接触性支付占比提升，推高了核算的难度。各方也是呼吁要全行业的调研，设定附加费的上限。
4: 嗯，那医疗方面啊，现在这个新西兰的访客与短期的入境人员啊，累计拖欠了公立医疗费用啊，居然超过了7000万纽币，现在大约四分之一都无法追回。那部分入境者呢，更是隐瞒病史就医啊，去加重了新西兰的医疗体系负担。
3: 嗯，好，再来看到的是可卡因，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一条消息啊。
4: 是，
3: 有研究证实，新西兰可卡因吸食规模10年内大幅的增长，而价格居然下跌了将近三分之一。
4: 嗯，
3: 其他的物价都在涨涨涨，这个确实跌跌跌哈。
4: 嗯，
3: 那么供应的渠道还多元化，社会的认知不足，危害被低估了。现在专家也是呼吁要强化减害服务和边境的管控，防范更危险的毒品继续的流入。
4: 嗯，
3: 好的，这就是今天我爱纽西兰跟您梳理的主要的信息，一会儿我们在有话慢慢说之中逐步的展开。
6: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7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8: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0: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好的，有话慢慢说，咱们接着回来，要有三个政策和政策实施之后的反馈，我们集中的来讲哈。先来看到的是工党的，好不好啊？工党的呢是聚焦到了银行业的改革，我们来看一看，又是盯上了银行，希望能够打破垄断吗？
4: 是。
3: 我们看到啊，工党致力于这个金融领域竞选的方案，以降低准入门槛、开放基础设施、升级支付基建为抓手，推动去打破 ANZ、ASB、BNZ、Westpac 四大银行长期主导的局面，目标是以竞争压低服务成本，提升民生的福祉。
4: 那它其核心的改革措施究竟什么呢？他们希望简化准入和差异化的监管，提供包括数字钱包啊、预付卡、支付清算等服务的新型的金融机构呢，是用更简明合规的框架来降低他们初创与运营的成本，鼓励细分领域的一些创新。简单来说呢，就是让更多的这种新兴的金融机构可以进入到市场之中。
3: 跟那个超市我觉得有点换汤不换药了哈。好，那么他强制希望能够共享一个基础的设施，四大银行必须向合格的竞争者公平开放核心的支付系统、交易的接口和必要的数据，避免自建壁垒、阻断接入，这不电力公司吗？对不对？保障用户跨机制的畅顺的一个使用。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个的可实施度的话，值得期待，但是并不是那么的 OK 啊。
4: 是
3: 统一的身份以及便捷的迁移，广大的推广政府认证的身份体系能够跨平台去使用，简化开户和信息的检验流程，优化账户的迁移指引以及技术的衔接，减少换银行很麻烦实际的一个阻碍了。
4: 而且他们还希望在支付系统上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升级，就是在2030年前啊，要建成一个全天候实时支付的一个网络，可以实现跨行转账和清算的及时到账，那没有任何的节假日延迟，提升整体的资金的周转效率，降低在途的占用成本。那大家呢也会去想它的背景和现在的各方立场是什么样的。从现状来看的话，商务委员会是在2024年的报告是明确指出，银行行业的竞争是严重不足的，定价呢偏稳，而且利润呢显著偏高，现在是建议降低一些准入，推进开放银行，强化竞争导向的监管，因此呢工党才做出了上述这些政策的一个改革吧。那么国家党此前呢也承诺要采纳全部14项的建议，但是工党呢则是批评3年过去了，但是四大行现在仍然主导着市场。
3: 我们要问到的是，四大行为什么一直在主导着整体的市场？为什么在新西兰有电价的垄断？为什么在新西兰有油站出现到的所谓的垄断？为什么有超市出现的所谓的一个垄断？跟我们的政策很有关系，跟新西兰的底子也很有关系，对不对？那么开放银行相关的法规是在去年年底生效，数据共享和接口的标准逐步落地，为后续的深化来奠定更多的基础哈。现在呢这个工党的党魁 Hipkins 是这样说的，他说几乎所有新西兰人日常的收支、购房、经营全都是依赖着银行的，竞争不足就会导致推高他们的服务费，让他们无法无天，对吧？包括房贷的利率、存款的一些差距等等等等。但是呢业界普遍的关注是强制开放的成本的一个平摊，安全边界和执行的一个节奏。我的担心就是你到底说的方向很好，但是能不能够真正的实施，如何真正的打破的问题。
4: 那现在呢这个工党与国家党啊其实都有相关的这种方案，
3: 是
4: 也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的话呢，其实两党啊都是认可强化银行业竞争方向的，差异呢其实在于他们的路径和力度的问题。国家党现在更希望侧重于按照委员会的建议稳步推进，以行业的自律为主，那工党呢更希望是主动推动强制一个共享以及 这种差异化的监管，希望呢见效更快，而且惠及面也会更广一些。所以目前呢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了。
3: 哎，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简单粗暴的去总结所谓的左翼和所谓的右翼嘛。首先国家党和工党都是偏中间的哈，都没有那种非常极端化的右和左，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来进行的区分和看他们的政策的嘛。你看国家党强调的就是自律自我约管啊，同时也是一个物竞天择，对不对？自然的一个激荡，但这个显然没有办法啊，
4: 现在四大行的优势太大了，只能这么说。
3: 物竞天择的结果就是 KBBank 干不过这三行，就是这么简单啊。那然后呢，工党就是慈母嘛，慈母也有可能多败儿，对吧？他就是拼命的，政府可以出现更多的政策，能够去强制、去打开、去开放、
4: 进行一些监管，
3: 对，把你们的垄断给你们能够解开。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这慈母能不能够真的扛得过这些银行，
4: 也是一个问题，
3: 是不是？你的政策的角度，你说那我们不能指着他这个 KBank 自己竞争，竞争不起来，我们得需要有一些助力和支持。支持的背后，到最后你会看到的是，你能不能扛得过这四大银行？现在已经紧密团结的抱着团的这个根，你铲不掉。如果真的是铲的伤了，这个四大行蔫了尾了也不行，
4: 也不行，
3: 是吧？人家真的是放弃了你的新西兰，新西兰是自己吃不了兜着走的，
4: 是的，
3: 很麻烦哈。那我们看国家党还有一个旗舰的政策，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surcharge 的这一个问题。之前其实很多人的期待性很高，以后就没有 surcharge 了。我们当时在说这条新闻的担心是什么？我们来回想一下哈。
4: 最担心的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3: 当时担心的是没有效果，反而我认为是有反作用。我先说一说简单的逻辑，我们不说这些官话，官话大家听不懂。surcharge 是什么？如果我用手机 pay wave， 也就是嘚一下这个直接拨的，
4: 最简单
3: 的，用信用卡的形式这样子去走的，那这种形式的话，它会 charge 你可能是2%几，
4: 手续费嘛，
3: 手续费的问题啊，这个 surcharge。但是你说我不啊，我看上面已经标志了2%几，我心疼，我用插卡式的处理，那么你就可以省掉这一笔的费用，好吧？那我们就暂且觉得一半的人是 pay wave， 人家不介意2%几，一半的人心疼这个钱，吴曼站在这个队伍之中，就是用插卡式来完成我的一个交易。那么 surcharge 在未来取消，它只是取消了让你商户不可以去收，商户为什么要收？他想多赚这点钱吗？不是的，是因为如果你 pay wave 的话，银行会找他收这些钱。
4: 没错，所以呢，他也只能够把这个钱拿出来。
3: 那他就是说，那你只要你要用这个便捷的方式，你就多付嘛。那未来的话，你不让他去收 surcharge 了，那大家每一笔的 pay wave， 他是不是都还是要交给银行钱啊？
4: 是啊，
3: 对不对？
4: 这个成本还是他承担。
3: 是，而且以后你越没有 surcharge， 是不是像我这种原来会看，哎呦2.8%不愿意付给你啊，我选个插卡，我现在也啪的一下子非常的简单嘛。那你被收取的费用是不是还是更多了呀？更多了的话你怎么办呢？你说我不能自己吞下这一笔钱吧？政府是希望你吞下这笔钱，这企业说你当我傻，对不对？我买给你的每一个饺子、每一份面条、每一碗汤之中，我都可以去升个8%的。
4: 对。
3: 来平摊我的这一个费用，所以真正的在实施了 surcharge 改革之后啊，行业的反应也是没有觉得价格下来了，反而是还在生长。
4: 没错。所以呢，现在啊，一讲到 surcharge 的问题啊，现在新西兰针对商户所接收的这个相关的这种 surcharge 新规呢，已经正式实施了嘛。但是呢，现在无论是零售商啊，还是普通消费者，都认为政策啊是没有达到任何预期效果的，因为这套法规呢，主要就是管控刚我们提到。的 surcharge 概念，也就是商户的开户银行呢，需要向发卡银行支付的信用卡去交易手续费。那么政策原本预估啊，每年可以为商户呢可以节省数亿的纽币，寄希望就是商户可以随之降低甚至取消啊向消费者收取的刷卡附加费。但是针对现在本土发行的卡片的一些规则呢，是在去年年底生效，而境外发行的这种规则呢，是在配套规则啊，是在今年5月落地的。新西兰商务委员会呢，就依照了一些企业自愿报送数据啊，展开了一个监测，结果发现啊，数据并没有覆盖到全部的市场。委员会3月发布这个监测结果就显示呢，平均的这种 surcharge 的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收取附加费的商户数量反而是有所增加的。同时呢，像 Visa 卡啊和 Mastercard 交易占比啊是持续走高，而免手续费的这个 Xbox 对，它是直接转账支付占比呢，则是不断的萎缩，造成了商户啊整体收款成本 不降反升。
3: 所以你看啊，这个商户没有把交换费给下调，带来的成本节约传导给到消费者，协会依旧是频繁的收到了消费者的一些投诉，反映商户收取过高的刷卡的一些附加费用了，包括有一些客运公司可以收取6%，一家便民的杂货店是收取5%，另外一家的客运企业收取3.94%，律师事务所也收取3%的刷卡费用了啊。
4: 新西兰的零售商协会啊，他有首席执行官就指出啊，说有一家这个就是这么说，他说银行账单呢是晦涩难懂的，零售商呢其实很难去理清啊自己实际缴纳的这个 surcharge 费用的水平。那他说啊，支付的体系本身就高度复杂，绝大多数的零售商呢都没有办法去吃透全部的细节，而商户呢只能够去对比啊本月和往期的总的这个手续费的区别，手续费上涨有可能只是因为非接触刷卡式的这个交易占比的提升。所以呢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还是回到刚才我们这个观点，就是它的这个法案推行了之后并没有造成预期的效果。
3: 对啊，就是很简单啊，这个其实咱们预期也已经预期到了。所以说这个其实为什么要连在工党的这个政策后面，我就是觉得想要去打破和银行之间的关系，一些费用特别是晦涩难懂的账单的收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商家很难去搞懂，有没有懂的绝对有人懂啊，有，但大部分人可能是懵的，普通的老百姓其实也是懵的，今儿有了明儿没有了，这个了那个了，对吧？色差是怎么现在还又贴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从商家的这个地方去把它取消掉，怎么有的地方执行了有的地方没有执行，这是很难去完全，就是他在实施的这个初期阶段就看上去给别人带来的感受是没有太多的一些作用。
4: 没错，
3: 就像说这个这个超市是一样的，现在各个政党都在围绕着超市去做文章，但是关键的问题之上，有没有一个领袖愿意像英雄一般的去坚持到底，就有时候甚至我都觉得，你别看冰棒收了很多的地税，但我都觉得要不推他得，因为我干也是80多岁，很猛，他其实敢去攻击，他敢去要，敢去批评，不然的话你永远都还是一个我提出要求把问题提出来，然后我已经要求你去整改了哦，你又整改，你整改的不到，那我政府已经做的够多了，其实这还是一个踢皮球的过程。
4: 所以一说到 Win Brown 嘛， Win Brown 这昨天也是直接就指责了像这个国民党和这个绿党的对于奥克兰的内部的一些路政的这种基建的一些项目的一些评估或者法案吧，然后呢所以 Win Brown 直接就说你们不要中央政府现在站在那说话不腰疼啊，你们现在做出各种承诺，但实际上最终的这个承担和成本都是要由地方去承担的，
3: 就是你不要慷他人之慨，
4: 是的，
3: 说白了就是
4: 没错，
3: 对吧，是你们给钱嘛，你们在那儿说改这个改那个，到最后我来修，
4: 对
3: 吧，我来出钱，
4: 全是地方自己，
3: 到最后还是得我们被收税，对吗？那还是涨到了地税之上。下次温布朗又拿出了一块黑板说，我们今年7.9%是因为 City Rolling， 明年这个数字
4: 就是这个没有肉的，
3: 没有肉的哈，这个不行的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说一说国家党，看一眼大家的互动哈。有朋友说这个。怎么讨论到可口可乐呢？
4: 因为刚才我们在讲可卡因的问题，
3: 上
4: 瘾
3: 的问题，
4: 是
3: 然后呢，这个肉哥说可口可乐没上瘾过，之所以常喝，是因为这个够便宜，糖税就是收你的啊。他说呢，现在换成了百事，感觉更好喝。
4: 百事其实个人体感更甜。
3: 是吧，
4: 这个甜度更高一点，
3: 我都不知道，就是反正我经常听人家说两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4: 是很不一样
3: 啊。好，然后还有人说可口可乐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中文名是蝌蚪啃辣，是的，我当时跟中旅在做一档节目的时候，我们特别来说到了中国的饮料出海的问题，然后也谈到了可口可乐去到了中国哈。然后呢还有新说右翼，简单来说就是小政府管得少托底少啊，自由经济自相残杀，然后也这个强 者为王，对吧？左翼呢，简单来说就是大政府管得多，托底多事。
12: 嗯，
3: 所以新西兰的 MMP 制度之下的一个组合，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多
4: 的。觉得这个设置还是挺好的，会有一个平衡。
3: 我跟子璇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了，我说我其实对于 MMP 我并不是那么的不满意。我不满意的是，你要看到是现在的现状。
12: 嗯，
3: 那我们每个人投出的一票，每个政党，你一定要强调它都是有自己的亮点的，都是有它自己的一部分的受众的。
12: 嗯，
3: 对吧？如果你只是选两个党，那新西兰走的这个路线就不是所谓的民主的一个世界了。
4: 的确，
3: 那我投出的这一个票都注定是废票，那谁会去投小党呢？
12: 嗯，
3: 那小党的政策是不是永远都起不来？那两个大党如果是，我说句实话，如果真的都是两个烂苹果，你连其他的选择都没有。
4: 对，没有任何别的可能的改变。
3: 哦，对，你说之间有没有约束呢？昨天子璇也说，那你不觉得曼姐现在已经很乱了吗？现在这么多的党就很乱套吗？
12: 嗯，
3: 乱和不乱不是党多不多的问题，是管理能力的问题。
4: 是。
3: 一个公司没有说啊，有10000号人特别乱。我告诉你，小企业5个人他都能乱，
4: 对，
3: 他管理不好，他都5个人他都能打起来。如果你是一个大企业，你管着50000人，只要他的管理有条理、够分明、够有 power， 那人家依旧可以井井有条，跟人多人少、党多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是的，这个其实就是刚刚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那些大企业上万人、几甚至十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这种就是跨国级别的企业，他又怎么能够去管理的好呢？
3: 就是要有管理的 power 啊。
4: 是的。所以呢，就是整体的管理的架构，它管理的体系，它的设计，它实际的这些管理的人，他们的这些内部的这些政策条例，才是最终最重要的这个核心嘛。
3: 就特别是合作，联合政府考验的是什么？就是你自己这个人的决断力，你能不能做好一个领袖嘛。
12: 嗯，
3: 那我面对的一定是不同的声音，你出去面对的选民，有的人就是天生就是很左翼的这种，有的天生人家就是大企业家，你如何去统一他们之间的利益？没有的啊，对不对？他们之间能够找共同，但是共同是很少的。你不就是要去融合不同的声音需求，做出最有利这个国家发展的一些动态吗？
4: 没错，
3: 你的合作伙伴多了，集思广益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儿，但是你一定要能坚定的去排除你不可以接受的问题，你要有 power 站在这个位置之上 say no。
12: 嗯，
3: 你要对于那昨天我的例子也是，你对于国内，你对于自己的执政的联盟，你现在只希望我没有联盟就好了，我一个人说了算就好了。
12: 嗯，
3: 那你出去呢，这个世界也可以任由你横着走嘛。
12: 嗯，
3: 你不能够对你的执政联盟去 say no， 你不能够对于党团里面的声音 say no， 你不能对于一些异议去 say no， 做出果断的判断，你到国际之上
4: 那就更没有办法做。
3: 期待什么？所有的其他国家都被外星人统治了嘛，对不对？那你也要跟外星人谈判的呀。
12: 嗯，
3: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关不是规模大小，那新鲜这么多小企业5-6个人一塌糊涂的，大把的有。
4: 是的，
3: 乱七八糟。
12: 嗯，
3: 里边各种内斗，你去看他的领导一定是一个怂货，一定不行。
12: 嗯，
3: 一定是出来了问题躲避逃避啊，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12: 嗯，
3: 弄得公司里面乌烟瘴气，一片乱斗。那5个人好不好管啊？系统简单不简单？这公司都没有股东，就他一个。
12: 嗯，
3: 对吧？人家大的上市的公司，人家可能股东就好多人，
4: 都几百个，
3: 涉及到很多不同的企业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
3: 人家
4: 照样
3: 管得好好 的，
4: 对
3: 不 对？
4: 其实主要还是看整体的架构。
3: 没错。
12: 嗯，
3: 好，那我们就一起再来看一看国家党关于小企业，因为新西兰有很多的华人朋友都是在做的小企业。
4: 没错。
3: 我们这样子，我们开一个头，然后呢，
12: 嗯，
3: 如果说不完的话，广告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哈。
4: 因为其实昨天我在看这个政策的时候啊，就是国家党提出的47点，它真的是47条句子。
3: 嗯，
4: 对。
3: 嗯，
4: 所以呢我们也大致进行一个总结啊，因为它毕竟有一些部分呢我觉得是可以被就是总结到一起来说的。
3: 嗯，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这个小新说，民主需要共识，但今天的环境是共识越来越难达成。
12: 嗯，
3: MMP 将来的结果很可能是谁也干不出什么事儿。MMP 的极限的形式就是欧盟做了什么？那我还是觉得是欧盟的领导力不足。我换句话说，中美之间的分歧多不多？很多，对吗？中美都可以进入到战略稳定区，都可以坐下来来保持着一种谈判，都能达到某一种微妙的平衡。有竞争吗？有很大的竞争，甚至都 已经露出了贸易战都已经打响，芯片战都已经打响，但是只要你能够掌好舵，就像习近平说的，这一艘大船得要掌好舵才行，有风有浪，那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在新西兰本身，我们对于为什么，我个人认为为什么两个现在的总理的这个候选者都得票率并不是非常高，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选老皮，就是因为觉得他有 power。 如果你如果假设比方说是 Winston Peters 做了总理的话，啊，那你 David Simo 比如任何的一个组合吧，对吧，你提出了一个异议，你信不信他直接把你崩到一头去啊？你如果说了一些，你信不信他手起刀落？包括之前的 Phil Goff， 对吧？你在这个英国，对吧？说了一句批评，
4: 批评特朗普的话嘛。然后呢，最后就是被直接解职嘛。对，
3: 你总理都不知道。
4: 对
3: ，Peters 直接就说你回来吧，你被解职了。啊，这也是结下了梁子。但是民众期待着一个有 power 的，当然你可能是个暴君。对吧，那也比较惨，但是大家会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有决断力有领导力的人，对吗？
4: 是，
3: 是欧盟做成了什么，就欧盟就是这种假民主，欧盟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27个成员国啊，我又想听听你的又想听听你的，他老追求的是27个成员国齐刷刷的举手同意，他27个少了一个他都通过不了这个提案，那就是越来越困难，求同存异绝对是未来发展的角度，那你到底要如何存异嘛？你如何控制着又不让他打起来又不让他吵起来，同时又可以能够去推行放大那些共同点嘛？
4: 有句话嘛，叫这个人之间的悲喜赏不相同，更不用说国家与国家之间了嘛。对，
3: 是
4: 你想让27个成员国都达成一致，那你只能够在所有国家都妥协的这么一点点的这叫香蕉面上才可能达成。对，
3: 领导注定是一个会被人骂的东西，
4: 是
3: 领导是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人都去爱你的。你得平庸成什么样子呀，对不对？这个位置奠定的就是你要有魄力让别人讨厌你。我们做主持人也是一样的，你能让所有人都认同你的观点都喜欢你啊？不可能的，你有收到多大的赞美你就会收到多少的诋毁，那没有办法，是不是？你要接受这一部分，只要你要保持自己的知心，那你必须要有一个确。我天天都坐在这儿说车轱辘话，这个也还行啊，挺好啊，这个我觉得也特别的不错。那我觉得没有办法带给大家任何的一些思考，听多了你就会觉得老好人儿，最多就是老好人的一个标签哈。好，有朋友分享说 surcharge 的收费就如 ETC 收费涨价收费，本来呢便民通畅的服务，逼着老百姓去人工服务口堵车，但是这如何让这些银行低头呢？一种方式就是修高铁，这样用高速公路的人就少了，这些银行就老实了，那也就是说另建一个大银行。
4: 那这位朋友还说啊，另一个方法呢，可以把这个 TV Bank 激活，外来和尚好念经，防止管理者在澳新金融圈里转。那么这个新西兰央行呢都用外国人了， TV Bank 也应该找个外国人来搅和搅和，
3: 比如俄罗斯人。我倒是觉得国家应该更好的去扶持好我们的 TV Bank， TV Real，包括未来的什么 TV Mart，
4: 或者甚至 TV Power， 谁知道呢？
3: 对，因为我对于外资这个问题是，你可以寻求外来的，就新西兰特别容易进入到求外援的一个角度。
4: 的确，
3: 就有时候新西兰觉得自己很厉害。比方说我们招商引资，我觉得我的项目就一定是人家喜欢的，这个自视过高。但是在很多对于吸引外资的角度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过多的去低估了我们自己，就是少了几分的傲气。我为什么这么讲哈？比如你会觉得，就经常我们会在很多场合中听到新西兰就这么个国家，你希望它能够怎么样呢？希望他有点骨气呀、人穷不能志短，这是老祖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考虑呀、
4: 也是、
3: 那这些企业为什么要投资我们新西兰？那你投资大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他们要留？因为他们已经在本地落地生根了，对不对？因为在本地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市场了，也许你说这个市场很小，对吧？ 但是他对你依旧，他依旧是一个实现盈利的状态，他在本地的一个投入。就为什么这些人愿意来到新西兰投资，原因因为美国不靠谱，因为很多的资本现在不知道要流向去哪里，你只要把你的国家的安全级别可以搞上去，更多的企业是愿意可以有一个落地的，你可以在税收的问题之上有更好的一些惠泽，也把我们变成所谓咱不能说变成了一个这个离岸的窗口，但是起码可以把新西兰打造成一个更多的去适应大家去落地。为什么我们的地方很大呀，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有很多的拓展的，人少人少我们可以去吸引人的来到嘛，
4: 嗯，或者说吸引人的流动也可以，
3: 一个吸引的一个流动啊，你可以专门的开某些特别的一些签证等等，又不增加太多的移民负担，同时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
4: 或者增强这个金融市场本身。因为新西兰的金融市场长期以来我听到的就是新西兰缺乏这种一个足够好的或者优质的二级市场，所以呢就会导致什么问题呢，就是导致之前我们说的房地产还有这个股票太弱的问题，对对对，
3: 对，所以在很多的谈判之上我们其实本身就是示弱的，
4: 是
3: 啊，就是你跟这个几个银行为什么不敢谈，是因为你怕人家跑了，
4: 嗯，
3: 那你要问一下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是让人家跑不了的。我对于税收的问题，有时候我认为国家应该给出更多外资企业在税收土地问题之上的吸引力，
4: 嗯，
3: 我们不可能空手套白狼，就以新西兰现在的状态，但是你可以去盘活这件事情，当它在你的本地产生了效益，税收随便举例啊，比方说原来你抽5%的它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所得，
4: 嗯，
3: 那现在包括可以达到3%，但是它的营业额如果可以去出现到上涨的话，未来的话 AI 很多的企业很多的，但是我们又遇到了电力的问题，
4: 对，
3: 啊，对吗，
4: 能源才是，
3: 啊，所以这个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的过程，你需要一个长线的一个规划，
4: 嗯，
3: 你要知道我们先应该去储备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先应该去做的是什么。如果你说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能源的储备，那那个炼油厂就不要让它亏损倒闭，
4: 是，
3: 你就应该有国家的扶持让它立起个来，因为它没有你的支持它活不下去嘛，是不是 ？KV Power 也是一样的，你政府说我就等着你自生自灭，我给你一块地儿，你就在这闹啊，哎，你经营不好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去支持他，因为这件事情是联动了你未来对于其他企业分支落地的吸引力的。
4: 是的，
3: 有了这些企业，你可以推行相应的一些不同的，我们说这个签证的一些类别，
4: 嗯，
3: 短期的有效的让别人可以过来进行到工作。啊，带动本地的一些经济，给他们可以留下来的机会。
4: 而且资本的注入本质上来说就可以让经济更活跃嘛。
3: 对，但是新西兰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嘛。
4: 也是。
3: 可是你必须要在吸引投资之前你得装点资金，
4: 啊，
3: 你还是要有先去买一身好行头好衣服。
4: 至少先把更多的资本能够吸引过来嘛。
3: 啊，对呀，你没有说我就坐在这里我说我要赚钱，然后我说的全都是减花销的问题，
4: 嗯，
3: 那你怎么来赚钱呢？先期一笔投入，只要投的够对够准，你压的码够高，那好，那接下来的话只要带来了经济，只要有大企业能够愿意来到新西兰，我们就会有更好的就是经济的发展的一个循环，就会有人来，而且这些人如果接触到了新西兰更愿意留下来，他们才是真正的高质量的移民，所谓的高质量的移民，新西兰现在不能说我只需要的你心里想要的都是高科技，结果你一看你的所有清单上全都是得要实际干活的人，
4: 嗯，
3: 是不是
4: 水工木工电工，
3: 我是一个企业主，我特别愿意招哈佛的博士，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实话没有人写稿子，
4: 嗯，
3: 你哈佛博士过来写稿子啊，
4: 嗯，
3: 对不对呀，啊？你
4: 或者说比如说我现在更需要的是电工等等的一些这种技术型工种，
3: 我们先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新西兰想要成为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4: 没错，
3: 啊，好，欢迎大家集思广益，嗯，刚刚我看到其实一群里面有大家讨论，这个是广元啊，他说新西兰需要一个能够他引述的观点是，
4: 嗯，
3: 新西兰需要一个能够超越3年选举周期的长期发展意愿，例如确定未来20年经济长久目标，无论谁执政都得要去坚定的去进行它推动。他说没有规划没有远景的国家真的很难应对全球经济下行的破坏。那我坦白说一句，这么多政党里面最讲究长远规划的就是绿党啊。
4: 嗯，
3: 新西兰华人是不喜欢投绿党的。 对吧？那我们一方面我们又要求的是你要有远见，一方面我们又不愿意去投入，我们看到的还是哦，现实哪个党可以给我发多少钱，我们的选择和我们心中的期许还是不同的，
4: 还是有差异的，
3: 对吧？
4: 但是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观点我还是很认同的，就是对于新西兰来说确实很需要一个未来规划和更多的远景，特别是来应对目前全球经济下行的这个状态吧。对，
3: 告诉你底色不改没有用的 City Rolling 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规划的够久了吧，对不对？City Rolling 一建就要建多久，但是一个黑天鹅事件疫情过来啪停了好久年，这是一个建出来就落实的项目，你当时那也是国家党工党都认同
4: 的
3: 一个富含了差不多跨度十年的，当时可能是8年7年的一个巨大的项目，这也是一个有前景性，他们有共识又如何，他们的起点就在这儿了，对吗？啊，你认同我认同，到最后认同出来就搞出来这么一个玩意儿，50多个亿，啊，大家现在出来都天天骂骂咧咧的，对不对？然后出来了以后，你就觉得就是 for what， 对不对？建这个东西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4: 主要是这个线路这么短，而且这个里面的装潢，花了那么多钱，
3: 那装潢这么花了这么多钱，
4: 对，
3: 你们不是两个党都认同的吗？谁提出来了呢？这不是事后诸葛亮吗？现在你们都站出来说里面的装潢花了这么多的钱，谁同意的？
4: 对啊，那当时怎么不说？
3: 两个党没一个人有跑的，地方政府也别逼逼，因为你也同意了。OK， 当时不是你执政，那也是你们的政府同意的。
4: 我们之前跟大家扒过，就是所有整体这个 CRL 从立项到现在整体的一个流程，全部都是没有一个人，没有叫什么没有一个人的这个羽毛是黑色的嘛？
3: 对呀、
4: 啊，
3: 但就大家都觉得我是没问题的，对、这个事儿都是对方导致的，没有用，你的事要就在这里了，你十年规划20年规划 ，City Rolling 还不够久吗？海港大桥够不够久？海港大桥规划了30年，然后呢？
4: 是，
3: 对不对？你要做才行啊，那还。

0: 这个地方政府更没得骂，也是你们当时就一直商量的。温布朗生气有道理，对，但是你也收了地税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1: 嗯，
0: 好，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聊，看一看大家的互动啊。
1: 稍见。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4: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4: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这个大家说这个监管机构不健全，没有惩治的办法，即使有长期的计划目标，也需要定时按世界的格局修正。
1: 嗯，
0: 所以咱们再扯得远一点，新西兰一定要有很好的教育。你自己看看多少的现在的所谓的政客都是澳大毕业的。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说？澳大现在为什么国际的排名
1: 国际排名下降？
0: 因为政府给予到的财政支持是不够的。
1: 是的，
0: 他们没钱去做研究，理科可能会略好一些，特别是文科，他被削减得很厉害。
1: 嗯，
0: 那么这件事对我们的政客有什么影响？太有了，
1: 直接影响新西兰未来的人才的这个质量嘛，感觉
0: 你的政客可能是来自于不同的毕业的领域，但是政其实就是偏文的，
1: 嗯，
0: 好不好啊？那么你在你的文化学习研究的大氛围，你都是削减削减削减，觉得没用，对吧？以后还是学遍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你的政客的质量就会不好，他的眼光就会不好。我举两个，再说两个例子，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破砖机是不是经常坏？
1: 确实
0: 有一任的领袖，你别管任何一个人做，有没有人愿意去在他的任期之中去修？
1: 都没有过。
0: 为什么？哎，你特别像那个首相，就给我一个回答
1: 啊！
0: 你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不想花这个钱，对吗？我要是在我的任期，我来背这个锅，我烦嘛。
1: 那我们说到这个专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总理的那个府邸嘛，
0: 对
1: 吧？那个不是长期官邸
0: 漏水，
1: 老是漏水，什么乱七八糟，就你就没见过有人修过，甚至还要搬出来到自己的公寓里住，这不是最典型的？
0: 你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花钱嘛，因为我会被骂嘛，我不想被骂嘛。你做领袖被骂就被骂了，只要这件事情是应该的、符合价值观的，在你的认为对于新西兰是好的，被骂就被骂了嘛，
1: 嗯，
0: 对不对？为什么有人挺喜欢温布朗，挺喜欢文斯顿皮特？不就是因为他够疯吗？你骂我，我还不喜欢你呢，是不是？我是领袖，有本事你来坐这个位置，对吧？我现在做，我就是觉得我要去做我认为对的，要不你就推翻我，你弹劾我，你把我给扒拉了，怎么怎么样、
1: 嗯、
0: 啊？你不修不修，说的特别好，不修不修之后花更多的钱修、
1: 嗯、
0: 逃避，对不对？我现在就这个就那个，我天天呢都是我就不敢花这个大头的钱，到最后他不会坏吗？是吧？大家说
1: 对，他们就是侥幸心理，就是觉得希望在自己的任期里不要出任何的问题，那后面的人的任期他不管，他说没准就跟我没关系了。
0: 对，
1: 本质上来说就是这样的。
0: 是。然后呢，其实说昨天晚上看新闻采访一位白银老太太、
1: 嗯、
0: 你这还有口音呢我以为是白色银发老太太。
1: 白银老太太
0: 关于两党的辩论、
1: 啊、
0: 老太太直接说他们什么都不做，就知道吵吵。
1: 嗯，的确。
0: 对呀、啊。
1: 经常这样了，
0: 是吧？大家现在你看说的这些事儿都是特别的 宏大的目标，细节才是魔鬼。这不就跟那个印太经济框架是一样吗？找了十几个国家坐在一块儿，呼呼闹闹的弄完了之后。

0: 后只剩下框了，
1: 是
0: 永远都上不了聚宝板，跟建房子一样。
1: 对，而且很多时候问题它在刚刚出现的时候是最容易把这个我们就说威胁也好还是它的毛病也好是最容易被解决最容易把这个火苗给掐断的时候。但是呢很多的这个我刚刚我们提到这种政治里面出现这种问题像这个官邸啊包括这个专机啊就是因为不断的拖来拖去拖来拖去最后呢这个问题更没有办法解决掉了。
0: 所以就是说你不愿意去解决肉眼可见的问题因为它会让你被骂嘛就是你没有做好被骂的准备嘛、
1: 嗯、
0: 对不对如果但凡新西兰出现了一个领袖就是我上台我就只奔着做好这三年哎，如果真的是有一个领袖出来我一定会投他他会说、
1: 嗯、
0: 我今天我上来我就是为了奔这三年的
1: 人气就是解决问题来的
0: 我现在就是把这些需要去解决的坏事儿、嗯，我来做这一个恶人把他来做了、
1: 嗯、
0: 我现在在企业之中一定是一个好领导他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的领袖民众其实是非常讲道理的他是热血冲头他是看成绩的那我就直接告诉你嘛我就奔着这三年我这三年能解决多少就是多少问题你可以今天骂我你可以怎么样但这件事情我是必须要去做的
1: 嗯是的、
0: 啊、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特别多的看到这样的 power
1: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人出现他才是足够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领导力
0: 对
1: 或者说决断力的状态
0: 你可以说他有风险、
1: 嗯、
0: 比方说他是一介暴君、
1: 嗯、
0: 他所有的眼光都不行、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一定要这个车同轨是吧、
1: 嗯、
0: 书同文、哎、但是同样他也做了很多的改变
1: 确实嗯
0: 啊我们的政客需要更高的眼光更大的素质、
1: 嗯、
0: 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喜欢 Luxon 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可能还是一个蛮有眼光有见识的人
1: 嗯
0: 这样才能够把新西兰更加带得国际化一些是吧？
1: 嗯
0: 啊，这个期待，我觉得我自己同样对他是有一个这个期待
1: 的、嗯。
0: 我觉得他见过世面，见过快速的一些发展，我们应该去集结所有的力量，让新西兰快速的变得更好。
1: 嗯、
0: 那你就要扛压嘛。所谓的不愿意被骂，就是我不吃压嘛，对吧？那你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多的，你在你的联盟里面，你会被你的盟友去压力；你在国际之上，你会被一些大国去施压，对吧？你自己的后院里边，你说这些南太的小国，他们也有那不听话的，现在叛逆期的，你也要吃压才行，你要能稳得住、镇得住场才行。
1: 嗯，
0: 现在咱们就是缺乏一个镇场子的人，对吧？所以之前如果不是 Peters 说了这些特别反华的或者是反对移民的话的话、
1: 嗯、
0: 我相信可能会有很多人会愿意投他的票
1: 是
0: 嗯
1: 嗯，我刚刚看到 YouTube 里面还有朋友说啊，说这个他的感觉啊，就是企业主被骂呢、
0: 嗯、
1: 他是能赚到钱他认为这个企业主呢还是相对来说是有自己的目标的而官僚的职业目标呢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嗯，是
1: 对他说这个官僚的目标是让人满意所以要赚自己的工资顶着被骂的风险去做事的话是做成了好处又落不到自己的兜里的话呢、
0: 嗯、
1: 其实确实很多人没有这么高的觉悟
0: 人家凭什么有这么高的觉悟、
1: 啊、对的、嗯、
0: 是我特别认同您说的话、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虽然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永远相信是有人民大义的人的存在的、
1: 嗯、
0: 你会说不可能乌曼太理想了、嗯、人都是这种就是属于这个就是政客对不对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镀一个金像贾斯纳以后就去什么这个美国啦对不对、
1: 嗯、
0: 去联合国啦去这儿了去那了拉克森以后也会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么悲观的去看这个世界的话那真的就是都好不起来了如果我是一个幼稚的想法我更愿意我的想法是真的我始终相信是有一些人是心中热切愿意去做出一些付出的如果是这样的眼光我们去看那中国所有的对外的一些基线全部就是如西方所说的自由的陷阱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眼光中就是这样的他不觉得你可以去做这些基建你是为了全球人类命运一体化大家都可以变得更好你一定就是有陷阱有目的因为我的世界思维就是如此的对不对那你就不会去觉得身边有人是真正的善良那我告诉你每个国家对你的微笑都是因为他在觊觎你他想要压榨你想要把你看成一个外来的务工者我觉得这是很现实的我一点都不排除
1: 是
0: 但是我依旧相信应该会有一些大的大爱的和大格局的政客我也相信始终会有这样的人的存在的
1: 是一定会有的总之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是有一些人会知道有些事情他必须得做或者说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这种人是存在的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咱们中国历史大家都看过无数的这样的人
0: 嗯，
1: 海瑞是吧能够当着这个皇帝 的面去进行这种精进，那这样的人也多的是。所以呢，说白了
0: 就只能说你我可能不是，但是一定是有这样的人的。我们期待这样的领袖出来，
1: 没错。
0: 对，也许你看到的看不到的小党里面就有这样子有抱负的人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是这个也许很幼稚，让您嘲笑了，真是不好意思啊。好，我们说到这儿，我们还没有说具体的人家这个47点，
1: 可以讲一下这个47点的中小企业的减负方案。但是因为昨天我看整体的这个法案的话，它太长了，因为有47条嘛，
0: 咱们就念呢，能念多少念多少。
1: 是，我们跟大家分板块来概括一下。对。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国民党希望在劳动用工啊和这个劳资纠纷上进行一些改革。那么其板块概要呢来看的话，就是简化企业的这种雇佣流程，优化劳动的争议审议机制，包括要简化这个学徒与健康的安全文书，同时呢希望去修订啊集体谈判的相关规则，计划整合一些繁杂的劳动法律。那么我去挑了一些重点啊，重点来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希望推出首次的雇佣支持包，让新雇主啊无新的这种行政失误啊，可以减轻处罚。那第二点呢，就是设立一个小额的劳资纠纷的快速通道，规定啊，就业关系局需要在1个月内就要出具裁决，减少案件的拖延。还有就是集体谈判呢，要启动一个增设的门槛，避免轻易发起一个集体的协商。那他们还希望计划出台一些法案来整合简化新产的就业相关法律，用一个通俗的语言去重写现在小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的相关规范的问题。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包括会评估调整 GST 商品服务税，强制注册的门槛，减轻小企业税务的合规压力。但你不觉得这个是工党的政策吗？
1: 很像，
0: 是不
1: 是？
0: 然后保留资产投资抵扣的政策，所有的企业符合条件的生产性的资产可以享受20%的及时的一些抵扣，是不是之前已经推出的给那些农户的嘛？对吧？
1: 没错
0: 啊，行政执照数字化文书简化，这没毛病啊。
1: 对，
0: 板块的概要就是呢，包括推动政府业务一次填报，多部门共享，简化各类这个证件的年审，取消过时的纸质申报要求。新鲜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变化？你知道税务局和 Workingcom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联网，
1: 确实，
0: 对不对？你需要去提前修改的、节省人工的和流程的有很多。当然，如果这个能够走得通，这是一个进去，
1: 就是说的是没有毛病的。
0: 对，一次填报多部门的共享，那我希望能够减少其中的这个问题，也很考验我们现在政府已有的系统的基础。重点的举措呢，包括这个依托着 NZBN 新西兰的商业编号，搭建着一个叫做 Tell Government Once， 就是只告诉政府一次。我只说
1: 一次解决问题。
0: 企业信息一次更新，多政府共同的享用，取消强制性的报纸刊登传真纸质存档老旧的合规要求，这个没毛病，
1: 没毛病。
0: 低风险合规的企业可以使用简易的自动续期的签证，这个支持。允许注册会计师代办法定的声明，简化小企业的官方文书的一个办理。好吧，那就要看到注册会计师自己本身的资质和现在的一些考量了。我跟你说，10年之前有一批注册会计师，那个时候我们电台里面他们其实还很活跃的啊，我就是包括在一些活动之上看到，后来我陆陆续续的发现他们都消失了。
1: 哦，那这是为什么？
0: 就出了各种的案子，各种的消失了。就之前你会觉得哦，谁谁谁，就你有时候我一看新闻我会看到啊，这个人不是还是蛮有名的一个什么会计师，这是一个蛮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哈，
1: 确实，
0: 那就要看是不是够稳定。当然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说我也是愿意觉得 OK。
1: 整体来说目前国家党的目标就是希望去简化的这种风格，对，然后同时提升一些效率吧。那还有我关注另外一个板块呢，就是在商业支付、汽车维修和 AI 扶持方面啊，他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法案的推出。那么首先呢，他们希望推进政府按时付款改革，推广电子发票和现代的支付体系，还有就是要开放汽车维修技术资料，这一点跟工党的那个对于汽车减少用车成本这个角度的法案是我觉得非常相似的。
0: 是，
1: 然后他也是说希望让独立的汽修厂啊可以获取到车企原厂的维修信息。那他们还希望呢落地啊面向一些中小企业的 AI 咨询试点的项目，我觉得这个倒是比较符合目前全球 AI 的一个浪潮的。那最后还有一个板块，
0: 但之前你记得吗？有一个调查是说现在我们在推 AI AI 包括减员、一说减员就是未来 AI 可以替代，
1: 是，
0: 但是我们其实对于 AI 的评估是不足够的，这也是一个问题。不过就是因为47点你看的眼花缭乱哈，咱们就
1: 是非常非常多，
0: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建筑审批，这个我倒是觉得这三年之中国家党一直在做的就是简化流程、减少重复的工程检测，但这又同样是一个问题。每一个话题我们拿出来都能说一期节目哈，比方说现在不是建筑里面，其实这是一个旧政策啊，你不就是现在要让自己这个 builder 建完了之后他可以给自己签字吗？只要他进入到白名单，很多中介都是不认同的。现在都已经出了多少的问题了，有 inspector 过来检查都还出问题，你自己建的自己检、
1: 就不如自己自检了，对吧？
0: 我是觉得不行。对，那很多的时候你白名单就一定安全啊，对不对？那他怎么会建他自己？我们自己做媒体的，我自己写完的稿子都要让别人去校对，你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在出版行业会有一个校对的这个工作呢？是因为我写完了，你自己写完你为什么不检查？因为我看不出来。
1: 是的
0: 啊，这个是做媒体行业之中
1: 为什么会有责任编辑，这就是最典型的道理。
0: 对，就是你会有自己，你一定是要有这个监管的，你没有监管，你速度是快了，建完了以后都出问题了，然后呢
1: 出来的问题最后找谁来负责呢？
0: 对，这个我觉得不行哈。
1: 是然后再跟大家着重讲一下它目前这47点里面，我觉得出口贸易和国际商业扶持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板块。这个板块呢，他们希望去扶持更多的中小出口企业，特别是在数字化贸易文件、简化出口通关，来降低一些贸易壁垒的问题。那重点举措呢，跟大家列一下。首先呢，他们希望推出 Next 200 计划，就是为200家这种具有高潜力的中小出口企业啊，可以提供对应的政府的深度专项支持。那还有呢，就是开发 AI 的出口查询工具，可以自动去查询关税、原产地的规则。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方便很多的。还有呢，就是在目标啊，在2030年前再削减价值10亿纽币的非关税贸易的这个壁垒，但搭建一个可信出口商快速通道，这就相当于政府提出一个承诺嘛。那最后呢，就是要帮助企业要利用印度海湾国家的自贸协定去开拓海外的市场，这个也是引起了一些争议的啊。毕竟就是相当于把宝给压到了印度啊、中东地区这些国家身上。
0: 不是，这个看不懂吗？这不就是变相的鼓励你去帮我完成那200亿的投资吗？
1: 没错，
0: 我在鼓励你，你要多重发展，你去印度建厂，不把他们留在新西兰本地建厂，让他们去印度干什么？
1: 新印度自贸协定里面那200亿可是明明白白写着的呢。
0: 你不是说可以不用吗？对不对啊？不是说没用嘛哈。然后朋友说本以为 Luxon 既看过猪跑又吃过猪肉，养猪煮肉或许没问题，哪晓得是养羊出生的，只晓得羊扔在外面自己吃草就行，最多放狗管羊，哪晓得猪要圈养，饿坏了还会咬人。现在你的比喻是一套接一套的，
1: 已经可以写预言了，
0: 太厉害了哈，太厉害了。好，最后再说上一句，就是 Wim Brown 现在是很愤怒哈。之前的话就因为几件事跟中央政府现在是一直在撕扯，温布朗甚至在说算了，我不跟你们扯了，等你们大选完了以后再说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跟谁吵这件事儿。
1: 是的
0: 啊，这足以证明中央和地方其实现在是有蛮多不能协调的。我随便举例，比如控制地方的一些地税的问题，
1: 是，
0: 比如呢是要对于地方的一些这个
1: 甚至市政府要合并嘛，
0: 合并和改革，但是地方政府给出了方案，可中央政府又说对不起，现在没时间审理，哎，是你给出的最后的一个时机。
1: 而且最搞笑的是，这个中央当时说力推你一定要在几个月之内就要完成这个合并，然后呢结果地方说那我这个时间完不成，后来说只能先这么做了，都这么说了，然后呢一做了，然后钱都花了，最后中央说我们现在忙不过来，先撤回。
0: 是然后现在不是又提到了道路的改革吗？ Wim Brown 愤怒了，Wim Brown 就说了，国家党和绿党近期公布的重大交通承诺简直就是脱离实际，动机不纯。他说你这个中央政府啊，只顾着竞选造势，地方哎是买单的，你坑了我地方之慨，而且程序是不合规的，这不是我要干的活吗？
1: 对呀。
0: 他说第一个国家党的 Mill Road， 他说这是一个荒唐的决策啊！你承诺2028年拨款17.5亿纽币启动建设，这个合理吗？他说我本人就是工程师，设计、建造、经营过道路，交通规划应该基于公众实际的出行需求，兼顾公共交通以及货运的效率，量力而行。你说不能为了当 选就马上的盲目的去进行上马。
1: 这点我还是挺认同的。
0: 他说，而且资金的来源，你有告诉我你中央会给多少钱，我地方要给多少钱，我地方同意了吗？
1: 对，怎么实行，这些金额从哪来啊？包括在这个奥克兰的西线平交道口的改造呢，他认为啊，绿党呢是属于越界的表态。他说，绿党提出25亿纽币去移除这些奥克兰西线的多处道口。Brown表示啊，此事呢不该由绿党进行宣布，这因为这本不太应该纳入到这个城市铁路连接线，也就是 CR1 的整体规划同步去实施。那当初没做呢，其实就是因为需要按需求逐步推进，而不是当成个竞选口号。他认可道口的安全确实有必要进行改进，但是强调方案应该纳入到地方的统筹，资金与节奏呢由市议会主导，而不是由现在的政党在竞选里面提出。
0: 是啊，有朋友说 Win Brown is lovely 哈，其实当时在他出来竞选，当时的口号叫 Fix Auckland。我的直接的感受就是，我去读了一些他的履历，参与到他的一些竞选的东西，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敢说、特别敢批评的人，
1: 确实
0: 很疯狂。
1: 嗯
0: 啊，这个是我喜欢的这种政客的一个选择。我是觉得，第一个今天说了好几遍，你得有被骂的勇气，而且你得有改革的魄力，你还得有一语掷地，就是我掷地有声说话的这个能力和就这个勇气，对吧？你不能说我永远都是啊，就不错不错不过，我就能做完三年就行，那不行，你哪怕明年当不了了也不行。事实证明这个挺疯狂的，到最后也不一定结果就是会失败。群众是非常讲理的，我想再去强调一点，如果现在有政客说，哦，我们现在经济真的很差啊，所以呢这三年可能你们不会在经济之上看到更多的一些预期，但是我告诉你，我这三年需要在这些开销者，你把丑话说在前面嘛。那未来的话，我们接下来的一步是什么，你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一些改革一些变化啊。我们先不破不立，大家愿不愿意配合，如果选不上那就是命运了啊，选得上的话证明你的选民其实是听进去了或者看得到你的努力。我觉得说的好听的政客太多了，今天大家的情绪已经充分证明说的好听民众是不买单的，仅仅是说的好听哈。
1: 是
0: OK 好，有人说是这个老头让奥克兰人爱恨交加，恭喜奥克兰人痛彻心扉的爱。你恨他不就是恨他收地税吗？地税的问题就是 City Rail Link。 我是觉得我自己也被收了很多的地税，我觉得说话也是很不算数，但是这个里面中央也是应该确实应该拨给奥克兰更多的钱，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主张。
1: 没错，
0: 就不是替温布朗说话，他有他可恨的地方，但是确实非常有魄力的一个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温斯顿·皮特斯的身上，不是替他去找补，他的某一些言论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底线，
1: 是
0: 跟台湾的问题是一样的，是不能触碰的红线。你对于移民，你对歧视性的一些言论，但是就事论事，你说他自己本身的 power 和领导能力和他的一些政策的话，那是好的，只不过因为对不起，你有红线，你触碰了我的红线，那我就不会投你的票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海量的这个留言，谢谢大家的点赞，
1: 请多多点赞
0: 收听，谢谢。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见了，拜拜。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9。

0: 0000285
1: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188 0926521188。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299。
6: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7: 小王怎么愁眉苦脸的？
8: 嗨，别提了，我建房找了个大包，一开始报价很便宜，开工后处处加钱，干干停停，还总找不到人。
7: 建房找大包，那你真的要找个口碑好的。我工地用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推荐你试试，独立屋、双拼、连排，从施工到交付他们都有统筹安排，价格透明，进度更新，服务还很到位，让他们报个价比比更安心。
5: Legendary Construction， 靠谱专业好口碑，一通电话免费帮您分析项目，确保利润最大化，0995313133 Legendary Construction， 把钱花明白，把房建踏实。

0: 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好多客户哈、也都还在继续购买这个固定保费的保单。那固定保费的保单的话 ，Jenny 大概分享一下可以有哪些选择？
2: 好的，如果您想选择固定保费的保险，那么首先说一下，医疗保险是没有固定保费的，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没有医疗保险的固定保费，因为医疗保险的这个医管局的涨费是不能控制的，所以保险公司呢不能 take 这个风险，没有固定保费。那么说到哪能够就是固定保费有哪些呢？比如说您选择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类风险类的保险，您是可以选择固定保费的，而且越早固定呢越合适，因为越年轻的时候呢风险低，保险公司呢给您评估的这个风险呢就低，那么你交的保费呢就少，而且呢后续呢一直是不增长。那么说到就是说我们固定保费，那什么能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呢？有些保险公司呢是可以根据你的想法，比如说我固定到79岁，我固定到80岁，或者是我固定到55岁都是可以的。那有些保险公司呢，它只说有几个选择，比如说可以固定五年、固定十年，那么固定到65岁，那有些可以固定到70，固定到80岁，或者是固定100岁。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选择的几个固定保险的这个固定的年龄。所以有些客户跟我们说，哎 ，Jenny， 我的保险是固定保费的。那么你要看一下到底您的这个保险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因为不同的固定不停的年龄段，那你的保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有些它只是说是保额固定，保费不固定，但是保险公司呢也会认为，有些客户也会认为它是固定保费的。
1: 没错，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你的保单里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然后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打Jenny的手机。
2: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固定保费的方案，或者是您固定到什么年龄段比较合适，我们都可以帮您算一下。那Jenny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然后拍一下你的这个保单照片，我们就可以帮你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遇到太多的客户，就是买了很多很多年的保单，就是不知道自己保了什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更是不记得细节，就大概方向也许能记得，比如说我买了个重疾险，但重疾险里边是有复保功能，还是有多重功能，还是有带有残疾可以理赔功能，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呢，那你都不知道你的保单内容是什么，怎么做理赔呢？这个就很难了。那么我们目前客户理赔，我觉得现在理赔量好像慢慢的上来了。感觉就从疫情之后理赔的人比疫情之前要多，你发现了？
2: 是没错，现在理赔的份额很大，而且就是说理赔的量，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理赔的这个事情都是蛮多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然后你的垫底费什么情况下是收的，什么情况下是不收的，所以这个你都是要搞清楚。我们在这里会建议大家，如果你有医疗险就一定要用，因为你用了以后你可以及早确诊，然后知道你的身体的状况，然后做一个及早的治疗。千万不要说我怕明年涨价我就不用了，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能够被理赔额度影响的这个比例是很少的。
2: 没错，
1: 所以不用是吃亏的。对吧？那么 Jenny 讲一下大概医疗险目前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医疗保险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医疗保险呢，如果您有既往看病记录，也不用担心。那么现在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还是有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申请三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现在就是有一些客户或多或少，不管您年龄大还是年龄小，都会有一些既往的看病记录。即使说你查了之后没有问题，但是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也属于你的既往的看病记录，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你申请医疗保险，有可能都会被排除掉。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也跟大家呢说一下。另外呢，如果申请医疗保险，目前呢还是有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你想借这个机会来申请你的医疗保险，那么可以享受免两个月保费的一个优惠。
1: 没错，那么医疗保险呢，可以说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必备的产品，因为这个是真的是保护自己的。可能在你所有的类别保单当中，只有医疗保险是最直接的保护自己的。
2: 没错，
1: 所以即便是你没有很大的一个预算去买一个完整的医疗险，至少应该买一个住院手术和大型的仪器检查，比如说胃肠镜啊、CT 核磁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在公立医院排到的几率是很难很难的，可能要一两年才能排得到。所以你买一个基础险呢，价格也不会很贵，这样呢出现大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医疗险，然后你觉得价格很贵，或者你现在没有医疗险想报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是不是合理，能不能节省保费，同时也会给新的客户介绍一下哪个产品什么价格，然后各个产品的这个比较，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医疗险觉得保费贵，那么我们可以帮您看一下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减除，那么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就是既能享受到您主要想要保障的一些东西，那同时呢保费呢还可以负担。另外呢，如果您现在想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医疗险都包括什么，让我们帮您讲解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给，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目前又有一批等于说我们客户的父母批准了这个父母超级签证。然后拿到了预批以后，已经付了保费，拿到了保单，现在开始贴正式的签证了，好像它就是一批一批的，对吧？
2: 一波一波。
1: 没错，所以如果你的父母也有这样的准备，准备要来办理这个超级签证，或者是已经办理了，但是你还没有保单，因为没有保单的话，最终他是不能够给签证的，只能给一个预批，然后要等你这些完整的这个资料，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报价，然后联系我们申请。申请完了之后呢，因为你开始做申请的时候，他也要一两周的时间。那么申请好了以后，他不是需要你马上付费，而是说你的签证批准了以后，你给了一个日期，大约什么时候入境，从哪天开始，那个时候你再付费。那么你拿到了预批以后，因为你已经做过了审核，所以呢他只是等待你付款就可以出保单。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多客户没有经验，都是先去申请签证，申请完了拿到预批又回来做保险的事儿，然后又发现体检都已经给了移民局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就是有点耽误时间。那么建议如果你已经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就要开始操作了，因为这个本身申请它是免费的，只有你要生效保单的时候你才会去付这个保费，所以先把这件事做好了会比较好。所以如果你也有父母这个办这种签证的可能性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问一些问题啊，或者报个价，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父母，打算就是移民过来申请这个父母超级签证，那么一定要提早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告诉您这个程序，别后来因为这个保险的事儿又要等又要耽误，或者是您又少了一些是体检报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很麻烦。您提前办好了，不代表您现在马上就生效，也不代表您马上就要付款，所以把这个程序弄对了，这样的话呢，大家都跑顺，也不至于说中间呢有端隔，这样的话能够尽快的，父母能够就是来，这般不会影响您整个的这个申请进程。如果您也想了解这方面的这个程序，或者是您想让我们帮您报价，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可以存上好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们还有提供一个服务的话，就是帮助南十字星保单的客户去看他现在的保单结构是不是可以降低保费，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大的一个工作量。因为大多数南十字星的保单都是保了5年以上甚至是20年。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当中，大多数的客户都没有再去看过自己的保单，只是知道在付费在理赔在用着，但是呢就没有去关注这个保单内容和价格是不是现在很合理。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提供了服务，提供了一个免费的服务。那么只要你授权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那么增加了我们作为服务顾问的话，对你的保单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因此增加保费，只是你多了一个顾问去服务于你的保单。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客户，就尽快的联系我们，你毕竟需要了解一下你保单的细节，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医疗保险的客户，那么可以联系一下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就是负担的这个保费是不是合理。如果您现在保费就是增长非常的高，那之前可能十几年前您买的这个保险保费非常低，那现在这十几年的这个变化，那您年龄的增加，那保费增长是非常高的，有可能您是想了解一下能不能降低保费，那我都保了什么，可以用到哪些东西，通过保险可以进行理赔的，那我们都可以帮您来详细的讲解一下。那么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有保单，你一定要知道你保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可以用，然后里边还有什么附加的福利条件。因为有一些保单它是有附加福利的，所以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年度，你还要等下一个年度，或者是有一些福利是每3年才有一次，所以你错过了，那么要3年以后才能够再用，所以对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已经没有你的保单了，找不到了，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重新申请一份，然后发到你的邮箱也好，邮寄到家里也好，你做一个备份。
2: 是的，
1: 那么这样呢会比较好。那么我们也帮客户呢升级了很多保单，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常听到的 NIB 的这个保单，它有好多好多的产品通过不同的渠道在销售。那么如果你不是跟任何一个顾问买的产品的话，就不是 NIB 最高端的那个产品。
2: 是的，
1: 那么它最高端的产品是保障最全面的，是保单自带了重大疾病的药物和政府不理赔的相关的重疾的药物。所以呢这个价格很多人都说那最高端的肯定是最贵的，请你来回答一下是吗？
2: 其实就是说最高端的也不代表
1: 并不是
2: 贵的这个我们会帮您来比较一下，
1: 所以呢就是
2: 贵多少贵哪里，
1: 你要看一下你的保单。
2: 是的，一定要看一下你自己的保单到底是贵还是说是贵在哪里，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讲解一下贵的值不值。
1: 没错，上一周我有个客户，他是在 NIB 的另外一个产品里边，然后他是七百四十 740，然后我帮他重新升级了，升级到 Max 以后是680，所以还价格还更便宜了，保单的内容还更多了，所以未必是你升级到最好的保单就变贵了。我们可以帮你做一个比较，然后去申请一下这个变更，然后看一下他给什么条件，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升级你的保单，或者是看一下升级以后的价格，能不能是把所有的疾病都保进来，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之内的。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想法，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就可以加到微信。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下一段再
3: 聊。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信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信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信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目前客户当中就是40岁左右的客户理赔重疾的特别多，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消息，但是呢确实是一个高的一个比例，所以建议你如果也是在40到60岁之间，你一定要考虑有一个重疾险。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有了重疾险以后，就我们有一个客户说的好，就我有了这个重疾险我就有了自由，就是一旦真的确诊了重疾，我就拿着这笔现金20万，他是保了20万的现金，我就去回国去做治疗了。因为20万现金的话他觉得是够了，是纽西兰的这个钱。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买了一个就是就医的自由。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边，你可以把你的保费固定下来，不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保证确保你可持续性。可负担性，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的固定保费的话基本超过2年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如果是2年以后的那一天你再固定保费，和你当年的那个价格就会差很多了。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固定保费的意义。
2: 是的，没错，是的，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拿回来再看的时候，比就过了2年再看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价格，比当时比现在就是说这个浮动保费的价格当时固定的还便宜。所以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通货膨胀啊，保费的增长呢确实都挺高的，如果您早一点固定保费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是的，那么即便你觉得固定保费可能费用比较高，那么浮动保费其实也不贵。我们有个客户他是上周生效的，然后是男生45岁不吸烟那么他买了50万的重疾，每一个重疾赔付10万，每一个月的保费是67.93，就是68块钱。所以如果可以有一个68块钱一个月的保单，就一年还不到1000块钱，你可以有一个50万的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确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客户没有办法承担医疗保险的费用，因为医疗保险会相对贵很多。所以呢，那么如果你有一个重疾，至少能够保一个大的事情。
2: 没错，是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有重疾险，可以给我们看一下你的重疾险能够赔付几次同样的额度。然后你的重疾险是不是固定保费。还有就是你的重疾险是重疾险还是重症险。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来仔细的阅读一下哈。有好多客户误把重症险当成重疾险。因为重症就不难理解，就是快要进 ICU 的，或者是接近就是死亡或者对生命有威胁的，这个是重症。重疾的话通常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些病，所以就是得了这个确诊了以后可以治疗，但是可能终生都还会有这个痕迹在你的身体里，所以这样的就是永久性的一个 damage。所以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的保单到底是怎么保的，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刚刚 Angela 就说到这个重症险啊，重疾险，就有些客户就觉得，哎，我有重疾险。实际上，重疾险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保险里边，相对人寿保险来说，相对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保险，因为里边有很多的小细节，比如说你买重症险还是重疾险。另外，有些客户说我买的是多次理赔的，那你多次理赔中间有没有等待期？还是说可以连续理赔，是理赔5次还是4次，还是说只能理赔1次，那理赔1次中间可能还要等待12个月。如果你得了一个重疾， 你有就是说 buyback 是可以理赔两次的，但是你下一次的这个重疾有可能是在12个月之内发生的，那么也是不能理赔到的。所以这一块呢，就是重疾险里边可以说是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你有没有就是说 guarantee， 所以这里边呢都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会拿着您的保单，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详细的说一说。有可能您不加，有可能您需要加，但是呢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保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我们心意的，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这些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既然我们花了钱，我们又知道我们保了哪些东西，保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这些呢都可以跟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帮您来详细的说一说。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詹妮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所以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呢，就是你可以选择固定保费或者浮动保费，或者是嵌入到你的人寿保险里边也是可以的。
2: 没错，
1: 所以它是也有很多选择的方法，那么也有很多节省保费的方法。
2: 是，
1: 同时呢就说如果你的小孩年龄比较小，他还可以是免费获得你买的这个额度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单。就是说在他我觉得它是一个补充险，就是如果你有医疗险，那么可以做一个补充的重疾，或者是说你觉得你有了人寿险以后，你可以增加一点钱在人寿险里边多加一个理赔额度，我们就要嵌入一个重疾险。
2: 是的，
1: 所以也是可以节省保费的。那么关于价格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帮你报价。那我们上周有个客户呢，她是44岁女生，那么她买了24万的重疾，那么她也是固定保费的，一年的话就是大概1300，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
2: 是的，
1: 这样因为它是固定不涨价的嘛，所以就很好。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来看一下价格。
2: 是的，如果您想了解固定保费的重大疾病保险到底怎么保，您这个年龄阶段到底保多少额度合适，到底保多少额度，另外就是固定到什么年龄段，这些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个好的建议。那如果您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那么我们每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帮听众看保单，对吧？然后给一个保单的结构报价呀，然后像理赔这些都是我们有时间我们就处理，我们没有时间都是客服一直在处理，
2: 是的，
1: 所以也没有给客户耽误过，我们还真的没有耽误过理赔，
2: 没有耽误。
1: 只是有一些理赔呢，保险公司会要求去调一下你的就医记录，
2: 是
1: 大概率的原因都是因为你的保单生效日期和你理赔这个项目的日期太靠近。然后你要理赔的这个项目通常都还有潜伏期，因为比如说一个急性的病发生，它可能没有潜伏期，但是突然之间有一个比如说血糖增高啊，
2: 是，
1: 然后造成的一些情况，一些症状，那么通常血糖不会因为一天增高了它就会有什么样的症状，所以都会有个潜伏期，那么它会调一下你的记录看一下，这个是相对可能会耽误个一周的时间，但一般来说都不会耽误。那么如果你也有医疗险，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理赔，或者是你理赔不顺利被拒了，也可以跟我们聊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以再争取一下，我们可以帮你重新理赔一下。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帮助已经拒绝的客户重新做理赔都成功了，因为理赔的时候客户提交的那个选项不对，
2: 是没错，
1: 因为他有一个选项嘛，就说跟什么什么相关的，有的时候客户就会选错，那么就理赔错了项目。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看能不能帮上忙，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理赔方面的就是困扰，或者是理赔的时候有些不顺利，那么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还能理赔到，或有些东西你不确定，能不能理赔就搁置在那边没理赔，那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给您一些建议，看看就是后续还能不能补充上，我们进行继续的理赔。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帮助您和保险公司去沟通，我们给您的一些建议，这些都是我们服务工作之内的，您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我们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哈，有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处理理赔，或者甚至他的接电话0800的接电话的人都不专业，都是新人，刚刚接受培训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处理错。这个事情
2: 没错，
1: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说很经常发生的，已经不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呢有可能你理赔的就刚好遇到一个不是很懂的人，然后可能就帮你处理错了，所以不要在被拒了以后就放弃了，先不要想着放弃，先问一下我们，看看这个还有没有机会，我们会看一下你的保单，然后看一下你的推荐信，再看一下你的报价单，然后和拒赔信把它们放在一起，帮你重新分析一下，看看怎么样理赔才能够把这个变成成功的一个理赔。
2: 是，
1: 所以呢理赔当然了，就是好多人说我买保单我理赔的时候就困难了，那是因为你没有顾问可以帮你，那么如果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做你的免费的顾问，不会因为你多了一个我们作为顾问，你的保单就涨价，但是在你理赔和每一年 renew 的时候你就多了一个帮助，可以联系一下 Jenny。
2: 是的，如果您没有这个服务顾问，或者您的服务顾问觉得不满意，遇到理赔的时候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都可以做您的服务顾问，帮助您来进行这个理赔，所以这方面呢您也不用担心，因为确实刚刚 Angela 说到，保险公司每一个处理理赔的人，他的想法和他的经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在理赔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处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是归到哪一类，他们都是跟保险公司去争取的，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一直都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来帮助您，而不是来帮助保险公司，所以您也有理赔方面的困扰，那么就联系我们。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我们在这里还想讲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保单已经有欠费通知，或者是你的保单甚至已经因为欠费被取消了，还在30天或者60天或者90天之内，如果你还想恢复这个保单，也要尽快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去帮你争取把这个保单能够救回来。
2: 没错，
1: 因为有些客户确实是因为出国了打不开他的 Gmail， 然后看不到通知，那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就真的是欠费掉单了。所以呢这些问题的话都是在你想解决的时候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尽量的去帮你把它恢复了，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欠费的这个记录给它抹掉，因为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录。
2: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我欠保险公司保费没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的，它都会是有一个记录的。
2: 是的，
1: 只是你不知道它记录在哪里，会影响到你哪一些信誉，对吧？
2: 是的，不能欠钱，就是说不仅仅是保险公司觉得你欠钱了，我就不要，我就取消了。其实最好就不要有这个欠费的记录，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个是永远在那里面记录着你是欠费的。所以就即使你要取消保险，你就正式取消保险，也不要说我就拖欠保费，我不付保费，叫保险公司取消，而不是你自己主动取消，这是两回事儿。
1: 是的，就像我们有个客户，他因为取消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差很多保费，因为他申请取消和到真正的处理和取消有隔了一段时间，然后中间呢差了60多的保费，然后他就觉得不要付了。我跟他讲，你最好把这个付了，咱们就是好聚好散哈，跟保险公司不要任何不好的记录，对吧？这样就是完美的结束，完美的一个转身，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因为如果你留了一个缺口在那里，就是这个记录特别不好。而且很多的保单在申请，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它都会有一个问题，在过去的多少多少个月之内，你有没有过欠费的情况？
2: 是，
1: 有没有欠费被取消，或者是被拒保，或者是被拒赔，所以这个些记录都是对你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呢，就是把这些保单都是弄得清清楚楚的。但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Jenny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不清楚您现在目前的遇到的一些比如欠费的问题呀、理赔的问题呀，或者是保单不清楚啊，需要有些细节我们帮您讲解呀，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解决一下，我们帮您来给您一些建议，到时候您
1: 去
2: 最终来做这个决定。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帮助一些客户，就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体重超重的，也都买到了这个重疾险，所以是非常好。因为在早几年的时候，有这些问题买保单是很难的，他要做一系列的检查啊，然后等等个一大堆的条件，是吧？还有排除项目什么什么，所以
2: 项目或者是加 loading 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好像有一些这种可能疾病属于可控的了，现在
1: 是的，
2: 不是看得很重了，
1: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新的移民的家庭，然后有父母来这边以后也拿到身份的，然后现在孩子呢就是在这种结了婚，然后自己也有了小孩的这个情况，就是父母的年龄大概在55到65之间，然后他们也开始寻求给父母买人寿保险，而且父母从中国来了新西兰以后也能够接受这个购买人寿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孩子的这个情况。
2: 是是，
1: 就是

0: 就是买了医疗保险，男士的新的。当时他觉得他妈妈会看什么病，但是他就有点不放心，说我还是买一个吧，因为这边排工率会比较慢。后来过了两年呢，他自己的反馈在微信上跟我说，他就说我妈妈有了这个保单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就跟国内差不多，只要他哪不舒服，他马上就可以去看医生，然后马上可以看专家，马上可以做仪器检查。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没有想过我可以把这张保单让我妈妈用到跟中国一样的感觉，就是不用考虑排队这件事情。那确实也是这样的哈，所以这个就是医疗保险的重要性。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医疗保险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产品？
1: 好的，那么说到医疗保险呢，不是说是我一想，哎呀，所有的东西都要保上啊，或者什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主要承保的这医疗保险呢，是看专家这一块，还有就是手术住院，大型检查的这一块，因为医疗保险我们就叫基础险。那基础险您一定要有，不可能就是说我只保一个其中的一项那不行。那首先就先有基础险，在基础险的基础上，我们有一些 option， 那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加专家。那一些小朋友，我们可能加一些牙齿视力的保障，还有一些人他说我要加一些就是体检的项目。所以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医疗保险里边进行加的。比如说我还有一些客户呢，他想加这个家庭医生的选项，他看家庭医生比较贵。那么也可以加家庭医生的选项，所以这些呢都是医疗保险里边 cover 的一些东西。那刚刚呢 Angela 也说到，就是说有些就父母过来呢，会有一些客户呢会帮他们买医疗险。其实最近有一些客户也会跟我们反馈哈，国内的这个就是有医保的，有医疗保险，不叫医疗保险，国内叫医保。
0: 医保，
1: 叫医保，只能是两个字，中文
0: 医保，
1: 医保。那医保，他就跟我们反馈就说：“哎呀，其实你看我是有医保，但是看一次病，我自己要花，比如说花50000块钱，我自己可能要花20000块钱，就是他的自费，是自费的额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新西兰，如果您有保险，那扣除您的底费以外，比如说做手术，那比如说您的底费可能也就是1500-2000。”那你就花这么多钱，但实际上您可能要花，比如说，看做个手术要花20000，那基本上可以说是20000都给您理赔了。但是在国内自费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多的，现在就是跟我们的反馈就是说，可以说是我花50000块钱，可能要20000块钱，我都要自费的。里边有一些东西，的药物啊，有一些自费，就是住院的时候也有自费的，有一些门槛啊，所以这里边是真的是不一样。所以您在新西兰有保险是可以说是真的保障了，就真的是保险了，有这个雨伞了。但是在国内，比如说有医保，但实际上不代表就是说，您看病就不花钱了，实际上是花钱的。所以有些反馈就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一生就觉得一直都没有病，到就是临了的时候可能要花很，是你这一生的大部分的积蓄要全部要花掉的这段时间。而且一旦一看病，国内什么什么过度医疗啊，这些就是有可能不需要手术就给你手术了，但是呢你可能自费有很多的费用要花。所以这一块为什么就是在这边有了保险您就不需要存钱了，那么每月我能支付保险，我有重大疾病，那么我们有重大疾病保险，如果真的有大的风险，人走了有人走了的风险，有保障。那么医疗是真的是有保险有保障，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真的想看病我还要自费很多钱，这些是不需要的。所以这里边呢就跟大家也讲一讲，就是国内这边现在目前客户的一个反馈。所以即使有医保，我们建议您最好来新西兰有身份以后，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医疗的保险，这样的话呢
0: 是
1: 一个真的保险，真的保障，
0: 没错，
1: 这么说。
0: 而且新西兰的这个保单的话，它的基础险里边垫底费每一个保单年度最多只需要付一次，如果你用到了就付一次，所以不是每一次你去做手术都要付一个垫底费，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讲到过度治疗，就是我有两个，已经有两个客户了，今年都是给他预批到了中国去治疗，然后最后他又没去。过几天我再催他，我说哎，你做好了吗？手术还回来要理赔吗？然后他说哦，我准备在这边做了，不回去了。然后两个都是因为他们在这边预批好了以后，然后联系中国问了这个准确的治疗方案以后，发现很复杂，非常复杂，这个治疗的过程不像新西兰很简单，就是你手术观察一个晚上然后回家，后续再

0: 复查就可以。他说国内要住很久的医院，然后 要用很多很多的药。他说虽然这个价格总的没有超过新西兰这个，肯定也100%会理赔回来，但他就觉得我好像被二次伤害了。有个客户说我是不是回去会被二次伤害，
1: 有
0: 不同的伤害。
1: 到了国内还有很多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这个药、你要这个支架，是各种就是进口的还是国内的，就感觉就是说很晕，但在这边的话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是什么需要你来选择的东西、该怎么治疗就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另外一个疾病就是这样来治疗，所以没有这么多的就是说缺口的东西让你来
0: 是、
1: 对，不太一样的。
0: 但是国内也有好处，就是有一些客户觉得他们回国做的某一些手术可以做微创，这边还是传统的，就是要真的是要手术的。国内呢，这个项目就可以做微创，所以这个可能目前是新西兰暂时做不到的。
1: 是，
0: 所以呢，就各有各的好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你人在哪里，保单在哪里。
1: 是，保单。
0: 这是我们经常跟客户说的，你人在这儿，你的保单就要在这儿。因为之前我们有个客户他取消了新西兰的保险，因为他在香港买了一个可以全球保的，就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后来他在这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手术6万多，他需要先付费再理赔。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他觉得我没有给他讲清楚，然后我跟他讲我不销售香港的保单，这个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跟你香港的一个顾问买的时候就要问清楚了。
1: 没错，
0: 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聊天记录里边，我是极力阻止他用海外的这个医疗保险，因为给他举了例子早几年客户遇到的问题。
1: 没错，
0: 但是客户就是觉得全球联保这样的保单好，确实是好，但是看这个保险的主体在哪个国家，你是不是生活在那个国家，因为你简单的讲你不生活在那个国家，这个国家的钱不会给你支付到海外，而是由你先来支付然后回来理赔。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人在哪儿，保险在哪儿，对吧？
1: 没错，人在哪保险在哪，你保险在哪有什么好处？刚刚安哲就提的这个6万块钱这个例子哈，就是跟你说如果你要是在新西兰有保险，那实际上如果有这么大额度的这个支付的话，那一定是要做预批的。那如果做好了预批之后， 是保险公司和诊所之间对结费用，您是不需要拿出这6万块钱现金的。那谁能拿出来6万块钱现金？是
0: 最多付个垫底费，
1: 明天就马上拿出来这个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有一个，就是说要进行预批，那么保险公司来进行对结。那你最多也就付个垫底费。你垫底费你选择了，那么500也好，1000也好，2000，最多是4000块钱的时候，那你也是负担得了了。那一下子拿好几万，有些人可能不一定能够马上就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0: 没错没错，提到这个垫底费4000哈，我就忽然想到一个案例，就是我有个客户他买的男士的新的保险，然后他设置的垫底费是4000，因为年龄相对大一点，所以放了个4000垫底费。那么第一年他保单生效，去年是第一年他节省了4200，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就关于手术的项目，所以他没有用到垫底费。那么这第一年他就真的是省了4000多。然后今天进入到第二年了，还有几天，他是10几号进入到第二年，然后他可能准备要做一个检查，那么医生就说要付一个4000垫底费，因为是一个大型的检查。他就问我，他说我一定要付这个吗？然后我就跟他又重新核算了一下价格。那么如果今年他没有这个4000垫底费，假设他的保单是零垫底费的，他什么都不需要交钱，那么他要多交4600块钱保费。
1: 是，
0: 所以即使他付了这4000，他还是省了600。而且在未来这一年，就8月10几号到下一年的8月10几号这一段时间，他只需要付这一个4000。我就跟他讲到，你上一年度没有用到，已经省了4000，然后今年即使用到，你还能再省600，所以我们真的是给客户每个都，对，你听着好像哎呀4000很多，但其实我们会给你算性价比，你放哪一个垫底费是最合适的。
1: 是是是，
0: 一定是让你的垫底费会低于你能够节省的这个钱，这样才有意义。
1: 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么如果你想算一下你的电底费是不是合适，是不是要做个调整，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1: 没错，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调整电底费以后的这个价格，到底选择哪个电底费，那你的整个整年的这个保费差异是多少，节省是多少，都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真的是比会计还精准的能够看出来这个。
0: 你本身是会计师，你最会算这些数字了，对吧？
1: 最会算这方面的数字，因为我每次就是利用我的这个就是说优势吧，帮大家就是来算一下到底是怎么样对您来说是最划算。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真的是会计师方面的一个就是精准的一个计算，告诉您到底是哪样的一个保险的架构，可以说是哪样的电底费您这一年是最节省的，我们会告诉。但有些客户确实是我们跟他说了，我说您不要调不要换，这样的话他呢有些客户不听，那么等到明年一下子你调下来以后，原来是2000，现在降成1000。我跟他说，我说您别换，你还是2000。您调回来以后，一下子一到renew的时候又涨回来，您还得再调回来，那保险公司还要给你重新审核。所以这些是得不偿失的。有些人可能理解不了，我们就是说掰开了揉碎了跟客人来讲，到底是这个是多少钱，那个是多少钱，都给您就是逐一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呢大家也是多听听我们的那个建议，我们给您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您也想在电底费方面有一些纠结，不知道到底选什么比较好，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跟您来详细的说一说。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们看。那我们在帮你计算多少垫底费对你来说性价比最好的这个情况下，建议呢就是多听听我们的建议。
1: 是，
0: 因为我们帮你 review 保单去调整这个垫底费，我们没有任何私心，这件事对我们本身没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对你来说影响很大。我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去帮你做这个工作，联系保险公司来来回回的报价，做性价比的比较。
1: 没错，
0: 那么你应该是觉得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在帮你。
1: 没错，是。
0: 所以呢，好好听听我们的建议，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客户就是不听我们建议，就是他觉得他自己想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么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
1: 是没错，
0: 但是再想改的时候就很难了。
1: 嗯，
0: 所以就是一定要听建议哈。那么有任何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好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有任何纠结的事情，有任何想听我们的就是建议的事情，关于保险方面的建议的事情，那么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到微信。因为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打电话过来说有一个保险问题可以问吗，我说可以问，然后问完了我们回答，然后就放下电话了。
1: 是，
0: 这就是客人不管是谁的，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至少给他解答了一个疑问。
1: 是，
0: 或者给他了一个方向。
1: 没错，每天很忙，所以说您给我们问问题我们就回答问题。如果你想就是让我们看保单，我们就给你看保单。如果你想让我帮你做方案，我们就帮你做方案。因为现在真的是每天都时间很宝贵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您想做什么告诉我们，我们就给您做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0: 对，放心，不会因为你联系过我们我们就总是主动联系，我们没有那个时间，我们就做你来找我的事情，我们不主动找你。
1: 是的，主动找也有。
0: Okay.
1: 主动找是 renew 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主动
0: 啊，对， renew 我们是必须要找。
1: 对对对，会跟你讲一下，但是其他的我们不会说是迫使您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些
0: 不放心，没有这个时间。
1: 对没错。
0: 好，那我们以后下一期节目再聊，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我们了。 好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受到，每天努力工作，日子却越来越难过。3年前，国家党就曾承诺降低生活成本，可这几年物价不降反升。工党有不同的计划，更多的工作机会，每年3次免费加衣，降低的电费。新西兰承受不起国家党再执政3年，是时候做出改变。党票请投工党，未来可期。
1: Authorized by Rob Salmond, 2 Gilmer Terrace, Wellington.
2: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2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3: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4: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cros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Oh, my God.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拓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F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 Commonwealth Wat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Commonwealth Wat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1383。

枫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